0: 然后yours 和上海和 yours 他说谢谢大家哈，就如高茂茂哈，他叫9511嘛，他说收到蛋糕了。那就很幸福了，
1: 很幸福，很幸福，一直幸福下去。
0: 礼物不在乎贵和重，最重要的是不在乎贵和便宜，最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这份心。
1: 对，不是说好了吗？那有一句话特别火哈，自己送给自己的那叫优越感，别人送给你的叫幸福感。
0: 所以幸福就是靠自己去寻找，自己寻找到了，那就是属于你的幸福。
1: 有把握，先寻找再把握。
0: 哎，那天你还记得我们俩在讲说要

收听。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天。

0: 早间的8: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大家可以在全网关注一下我们荔枝宠物家哈。荔枝呢，就是我们的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荔枝标啊，这个荔枝，我们吃的可口的荔枝啊，荔枝宠物家，家就是家庭的意思，希望所有的毛孩子们都可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来照顾他们哈。全网都可以关注，无论是抖音啊、小红书啊、视频号，以及我们的企业微信号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
0: 没错，荔枝宠物家每天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故事啊。我们最近呢做的是一个公益的主题哈，跟大家分享到的呢，可能是有救助人的故事哈，有南京领养日的主理人他们身上的一些这个故事，还有呢非常重要的一批人就是领养人。
1: 我觉得每一个有爱心的人，你希望自己的家庭当中可以多一个温暖的成员，都可以去到南京领养日去关注这些毛孩子们。我那天看到视频的时候，我真的会很感动，因为每一个毛孩子们好像都在积极地表现自己，希望自己可以找到那一个适合他的，能够给他带来温暖的那个主人。所以就像我们自己要去参加选美比赛啊，怎样，
2: 然后家里面呢，他喜欢对各种各样的，就是那种软软的小垫子
0: 哦，睡各种各样软软的小垫子是吧？
2: 对，他特别喜欢睡那种软软的小垫子，然后非常的活泼，然后喜欢在外面跑啊，这种他的活动量很大，比我们家大的还要大，
0: 是因为人家

0: 年轻是吧，代谢好，所以吃的多也不长胖。
1: 对，年轻爱运动，希望保持自己的体型，毕竟是个小女孩啊，对不对？
0: 你知道奥白在现场，因为我那天是拿了冻干去的嘛，哈，有的狗狗呢其实在外面它会有点紧张，它会有点谨慎，是完全不会吃别人给的东西的，哈，但奥白不是，它闻到了那个味道之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寻找，用它的小鼻子啊就开始疯狂寻找在哪里在哪里，哈，然后吃得很开心，哈，
1: 而且他们俩相处得很好，哎，
0: 对耶，
1: 挺和谐的，
2: 对，
0: 在养
2: 跟我丈夫两个人，就是他比较宅，然后那个我们家大狗其实也比较宅，然后我们都属于I人嘛，然后平常也不出去，然后可能下了班回家以后就看看电视刷刷手机就生活。说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那个地方是在郊区嘛，然后然后有一只很大的像老鹰一样的游隼，然后我那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过游隼，因为一般在城市当中他们都离我们很远，在高空盘旋嘛，然后我就拿手机录，我就说哎好大啊，这个怎么越飞越近越飞越近，然后后来我意识到他好像是要来叼奥白的，赶紧把小狗抱起来，因为我们一开始养

0: 现在是上午十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

然后重要的多条均线的压制啊，应该说都是什么制约着当前指数难以马上啊大概快上的一种基本博弈。更重要一点就是什么，我还是建议就是说这个上证指数最好是把这个小的 ABC 啊结构走出来，下档的重要的强支撑啊锁定在这个3834-3到这个3830点这个区位置，也就是说从这个位置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图来讲的话，看了一下外围市场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利空扰动，国内的经济基本面的消息也没有太多的利空扰动。 但是呢，市场情绪这块呢，还有这个半年报的一个集中披露期啊，这个时间窗口这个结构来讲的话，应该说什么是制约着指数啊，马上啊大举进攻。因为我们知道8月份就是一个探底回升的抵抗线的一个动作，并不是一个强攻的一个时间窗口。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半年报的披露时间窗口期越到最后的时候，越应该什么，越是一个集中爆发。那么在这种集中的一种爆发背景下来讲，已经披露预报的 啊，不管是业绩好还是业绩不好，那么基本上都是什么正负50%以上啊，或者是有财务指标的一些啊其他的一些变化。那另外一点呢，大家看第五榜当这个没有公布啊这个预告的，其实占比还是不少的。那对于这类公司来讲的话，就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哎，实际上来讲的话，市场是比较关心的。从现有的这个核心主线的赛道方向来讲，我看了一下整体的业绩增餐难以啊撬动指数的一种攻击。 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这段时间可以很清晰的观察到一点，就是说传统深中期板块或者是消费板块领涨的时候，大家看一下指数基本上是什么，是震荡调整压力释放的一种状态，很难被撬动。那么在这样一个很难撬动背景下来讲，彰显出什么是正在经历20探底当中，比如说科创50指数又已经什么啊达到了1620点下方位置。那么在这个位置的一个继续的一个震荡走低的背景下来讲，它就是什么正在经历的一个探底当中。那从六月份线级别上来讲，我看了一下， 它上周的时候已经什么完成了一个小五浪的结构，然后再构筑双底，但是呢，很显而易见，在高位高价股的一种压力，这个冲击下，然后又什么又创了一下小新低，表现出什么，这是一个 ABC 的一个复杂浪的一个调整结构，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五浪结构的一种演绎。那么在这种演绎背景下来讲，它什么正在经历向下试探 靠近这个重要的什么1570点价中枢位置啊，这么一个过程中，从这个结构特征来讲的话，我觉得从30分钟线级别上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它就是什么，它这个位置的这个这个1798点，然后呢，到现在为止的一个1613点啊调整低点，已经是10.27%的一个波幅。那么在这位置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看小周期的话，可能说哎，这位置好像是正在经历一个三浪的结构，但如果说我们从这个30分钟线看它的一个下跌的结构的话， 那这位置上，如果说我们看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跌幅的一个百分比来讲的话，就是什么是一个大三浪的一个杀跌的演绎运行。那么从这个整个运行的一个基本结构来讲，在它没有形成有效的这个探底成功的一种背景下，就是月线级别上，它还是什么？它还是一个区间震荡的一种模拟的一种这个考量和看一下寒武纪为代表的这些公司，它什么这个主升三浪，它涨了50倍的啊这个平均值，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还有3-40倍的，我不一列举，就是以他们为例的话， 那么这种大四浪调整，我觉得不管是时间上、空间上，我觉得都是远远没有达到合理的价值中枢水平的这么一个基本判断。那对于这类公司要远离和规避。但是对于半导体材料方向的一些像气体啊，包括光刻胶啊，包括石电的化学品为代表的，或者是以这个算力方向的中油产业链方向的液冷服务器为代表的，或者说交换机为代表的一些代表品种，那如果说他们主动性的技术调整下来，我觉得是有很好的机会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位置上，第一，不要盲目的抄底和加码， 第二点，这个杠杆比例这块一定要严控啊，严控杠杆比例。第三点呢，就是说对于一些深周期方向，还有这个重要的一些所谓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周期赛道方向，红利板块来讲，原则上也不建议大家过激追涨博弈。这位置上，如果说心里边压力比较大的话，不要去寻求左右逢源，而是什么？而是把现金留在手里一部分，然后呢，等待啊真正意义上这个科技板块调整到合理的低位低价的一个属性位置，然后再去积极博弈。我个人认为机会更大一些。 从中长期策略来讲的话，无需悲观，但小周期这几天来讲的话，要有什么要有一个二次探底的动作。从二次探底的动作来讲的话，我觉得上一次的低点不会轻言有效的这个被告穿，就是前次的 ABC 的三浪杀跌末端，这个低点不会轻言有效的告穿和击破。但是这个位置上是什么？是我们真正意义上优选好股票的一个机会点位。但这个机会点位的把握不是说当下位置就能马上到的，而是什么？而是在这周的 周四左右的时间窗口，然后再去上手。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稳健一点的话，就等到这个整个8月底结束，然后到9月初的一个时间窗口再上手加码博弈，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好嘞，好，感谢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在周四的节目再见。好，也提醒到各位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

0: 估值水平将成为选择科技成长资产的重要依据啊，好吧，这是我们看到对于 ETF 以及机构的观点啊。那么说完了公募基金的观点，每周一我们带来私募观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私募对于啊这个上周市场走完一周的一些策略和判断。
1: 海纳百川，兼听则明，买方观点为您呈现。股市直通车，私募看市。
2: 私募看市，先来关注到小宇投资基金经理黎世宇。黎世宇表示，回顾市场，七月份市场经历了一轮比较大型的调整后，八月开始反弹修复，而上周三是本轮反弹行情中第一次出现较大的亏钱效应，全市场5000多家在下跌。跌间，三季度的政策预期将会打开 ，A 股后市走出修复的可能性就会不小。那么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表示，近期充分调整，市场下跌能动这市场下跌的动能啊基本释放，考虑到宽松流动性和政策利好托底，叠加国内经济复苏不明朗、地缘冲突等利空因素扰动，市场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的震荡中缓慢走强走势。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股大概率还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主线，科技股内部会分化，有技术壁垒和业绩表现的科技股会在调整后重新走强。首先要关注美股利率和美债收益率的变化，利率和美债收益率上行会冲击科技股在内的高估值板块。其次要关注国内政策变化，财政刺激会有利于基建、消费、高端制造以及 AI 半导体方向。

订单，业绩拿得出手，若实中至，这个至这个时候，或者是可能会贯穿整个下半年，这个至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在首位了。好，各位，这位时间已经上午的时间57分了，各位股指竞猜黑马竞选都欢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参与互动，特别是今天周一，各位有没有开新仓的朋友都欢迎大家可以参与进来。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那马上我们进这个整点的广告，那么整点回来之后 的半个小时我们会在大南京上来为大家呈现，所以各位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大南京Live直播间了。后面半个小时今天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华福证券江苏分公司的投资总监肖小钗，肖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同频，我们大家可以看着肖总的电脑，听他边看盘边解盘边分析，给大家理理产业逻辑，来再分享一下当下的一些策略了。好，各位，那我们稍后在这个 半点之后，在整点之后，继续回来，咱们稍后见。

0: 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是康保县有人用甲醛进蘸白菜装车运往江苏宿迁、安徽阜阳等地的事件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重点来解读。国内高端观赏鱼市场需求日益多元，作为八月的第一鲜，我们江苏多地的梭子蟹最近集中上市了，供应很充足。今天的赢在乡村，我们为您介绍来自南京高淳七桥街道的一位创业者，他呢返乡创业7年，现在取得了很优异的成绩。节目九呢刚刚参加了第10届江苏省农村创业大赛，斩获新兴产业组1等奖，他就是孔肖鹏。我们今天来听一听孔肖鹏的创业故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4: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好，那么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并不美好。最近呢，有自媒体博主发布视频，曝光了河北张家口康保县部分大白菜装车前蘸取。

0: 与甲醛溶液来保鲜。这件事儿引起了大家对食品安全的担心和关注。8月22号下午，康保县发布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现在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有网友发布视频还提到，一部分蘸甲醛的白菜正在运往我们江苏的宿迁以及安徽阜阳等地。那么情况是不是属实呢？本台记者缪鹏程已经抵达宿迁，我们来听他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
1: 在宿迁市中国农批宿迁市场的服务中心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视频中司机所说的这个宿迁中国农贸市场，其实呢就是这里。市场近日呢的确有一车河北康保运送的这个白菜抵达，但该批白菜呢并未检测出有甲醛超标的情况。这名工作人员透露呢，第一，所有进入中国农批宿迁市场的蔬菜都需要是经过检测的，合格后呢才能流入到市场进行销售，包括康保县运来的这批白菜。第二个呢，该工作人员透露呢，博主渔猎奇哥呢其实已经来过了中国农批的宿迁市场，并向市场管理方提出了质疑，说
0: 大家也许还记得今年5月发生的福建漳州炮药杨梅事件，也曾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这两件事儿挨得这么近，5月杨梅，8月白菜，一果一菜都是咱老百姓餐桌上的刚需。两起个案的治理范式高度趋同，产地收购中转环节成为监管的黑洞，依靠民间暗访揭开黑幕，随后启动立案追责、全域排查的应急处置。但舆论更需要叩问，运动式整治的效能能否穿透产业周期？为何食物流通链路的关键节点总出现合规成本与违法收益的畸形博弈呢？违法行为的底层逻辑是一本冰冷的利益账本，甲醛、三无防腐剂边际成本极低，而预冷、冷链车、产地冷库资本投入门槛高起。当违法被查啊，或属于这个小概率事件，部分收购商就会在承担高额冷链成本和冒险使用违禁药剂之间，他就选择后者，规避货物损失。食品安全防线不能长期寄希望于媒体和自媒体的曝光。从漳州炮药杨梅到康保甲醛白菜，相关违法保鲜行为严重突破了食品安全底线，性质恶劣，既损坏了当地农产品的好口碑，也让当地的合规农户蒙受无辜损失。而这背后的漏点也亟待尽快的堵住。这些漏点呢，包括哪些呢？像保鲜成本分摊机制缺位了，那么收购节点呢，监控缺失，风险发现过度依赖舆情流量等等。刑事惩戒、通报、排查都属于事后纠偏，而真正的治本是要重构产业激励，让合规保鲜有利可图，让常态化数字监管替代偶然的镜头曝光。唯有如此，才能够打破高成本与违法干之间的二选一困惑。人民日报昨天评论啊，收购商铤而走险使用甲醛保鲜，幸可以开始开捕了，到时候各种各样的海鲜都会全面上市啊。哎，这个时候正好呢，暑假也结束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可以避开这个暑假的旅游高峰期，哎，可以到我们各地沿海城市啊，南通啊，或者是连云港啊、盐城等地去尝一尝各地的海鲜啊，真的是大快朵颐，非常的快乐。好，那么说完梭子蟹，我们再来说一说眼下的上市果品蓝莓。蓝莓呢，酸甜可口，营养丰富，备受市民的青睐。但是有些人呢，他看到这个蓝莓上面有白霜啊，心里就泛起了嘀咕，这究竟能不能吃呢？啊，是不是农药喷洒的残留呢？那么前不久记者就采访了江苏省质检院的专家，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很多消费者误以为蓝莓表面的白色果粉是杂质农药残留，挑选时专门挑选无白霜的蓝莓。专家介绍，其实这层白霜是蓝莓的天然保护层，同时还有一定的营养价值。江苏省质检院农药中心检验员陈昌阳：
3: 蓝莓表面呢，常常覆盖了一层白霜，它其实是蓝莓的天然果粉。这层果粉呢，其实是蓝莓自己长出来的保护层，主要成分呢是表皮蜡质。完整的果粉呢，还能帮助蓝莓锁住水分，减少病菌的入侵，并且呢，在采摘过程中呢，也能减少磕碰的损伤。
2: 除了关于果粉的认知误区，还有人怀疑那些个头硕大的蓝莓使用了膨大剂。专家表示，

0: 是这种认知是错误的，对蓝莓使用膨大剂
1: 啊，装修完之后要通风啊，要让这个甲醛挥发掉，否则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这蔬菜保鲜上它为什么会运用到甲醛？甲醛在里面到底起什么作用呢？甲醛啊，它的这个水溶液呢叫福尔马林啊，医院里泡标本用的就是它。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能够杀死微生物，能够抑制腐烂。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就动了歪脑筋，把它用在蔬菜水产品上面，来延长啊卖相寿命。但是甲醛它有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它是一类致癌物啊，长期低剂量摄入的话，可能会导致损伤你的呼吸道、消化道、肝脏，会增加患鼻咽癌、白血病等一些风险。如果短期大量接触，可能会引起强烈的黏膜刺激，很难受，嗓子非常难受啊，鼻子很难受啊，同时还会急性中毒。而根据我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 当中规定，甲醛是根本不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之列的。哎，我们国家是不允许它放在食品添加剂里边的。换句话说，不是说它是不是超标使用，而是根本不能用。
2: 以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
4: 品遇冷，从田间采摘到冷链发运，全程温控无缝衔接，最大程度锁住葡萄的鲜度。
5: 我们有一个3200立方的预冷库，主要是给农户提供一个很好的初检平台，然后还有一个1600立方的冷库，是给成品预冷，全程冷链物流。我们的葡萄保鲜期可以达到1周。
4: 冷链体系的完善，不仅保障了葡萄品质，也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如今，凭借稳定的品控和保鲜能力，丁庄葡萄在周边城市商超的订单量持续攀升。
5: 今年南京的商超对我们的需求量普遍增多，我们每天发车次数比往年要多2到3次。我们增加了南京附近的几个超市，然后下一步还打算和盒马 NB 店合作。
6: 餐时间，友情提醒：
7: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呢，带大家认识这样一位小伙子啊，他呢是南京高淳区七桥街道的一位创业者，返乡创业者啊，在农村呢已经创业七年了，现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近呢，第十届江苏省农村创业大赛，他斩获了新兴产业组一等奖啊，他就是咱们的乡村饭种植啊。当时呢，小规模的种植还能够勉强的应对，但是一转到大棚规模化种植的时候，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夏天高温，好的植物打蔫儿。冬天呢，低温又导致根系发黑坏死，看着一批批种苗都死了，他说我整夜整夜都睡不着觉。整整两年时间，他天天泡在大棚里查资料，请教专家，反复做实验，可是问题接踵而至，有好几次蹲在大棚里望着枯萎的幼苗，我都想不如放弃算了。但这份放弃的念头呢，终究抵不过他对植物的热爱。为了破解气候难题，那孔翘鹏想出了大棚套小棚的土办法，就是在外棚装水帘来降温，内棚呢摆上空调来控温，就像给植物穿上了双层保暖衣。基地前后投入了500多万元升级装备，空气能热泵、内循环风扇等逐一落地了，复刻出了25到28度温度适宜的热带原生环境。那段时间啊，他说我每天凌晨就到大棚去测温度，调试设备，记录下几十组数据，慢慢就摸索出了最适配的温湿度的区间。经过了无数次调试，第一批热带植物终于在南京的大棚里顺利扎根了。热带植物的杂交繁育难点呢在授粉，时机不准的话，那么花粉活性不足，再久的等待也没结果。团队起步初期啊，仅这个蔓绿绒授粉一项就摸索了1年多还没进展。看到团队迟迟摸不准授粉的规律，孔孝普的母亲啊，就把一株待授粉的母株搬到家里彻夜值守。他定好了闹钟，每隔1小时就起身查看一下花况，这才精准捕捉到了转瞬即逝的最佳授粉窗口期，帮助团队实现了繁育技术从0到1的突破。你看他妈妈啊，真的是能吃苦啊，帮他解决了一个技术上的重要难题。那么正是靠着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与坚持，孔孝鹏的基地如今每年繁育出1000多个新品种，已经积累了400多个花竹母本品种，基地年销量稳定在2万到5万株，年销售额突破了2000万元。他的淘宝店铺啊，稳居这样的一个热值店铺的榜首，每次上新用花友们的话说就是手慢无，哇，真的是特别热啊。去年10月的一场淘宝拍卖中，一株6片叶子的植物最终是以13.45万元成交了，被国内热值爱好者称之为创造了历史。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目前基地有34名团队成员，有14名是当地村民，每月的薪资支出达出20万元。另外七桥街道双游村的村民葛晴凤在大棚呢，他已经工作了5年他说呢，这里好，离家近，还能增加收入，挺好的。此外呢，基地每年向村集体还交纳3万元的土地租金，成为和平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的渠道之一。那么这次呢，斩获了第十届江苏省农村创业大赛新兴产业组一等奖，也让孔孝鹏更坚定了深耕热带植物产业的信心。眼下呢，他正着手规划建设一个对外开放的观赏体验基地，让一些资深花友可以搭建一个线下交流平台，也让很多喜欢热带植物的一些市民朋友能够近距离的感受热带植物造景的这样一个独特的魅力。他还计划在高淳打造天南新科植物的全产业链，涵盖种苗繁育、展馆的研学、园艺产品开发、室内植物造景工程等多元业态，也带动周边的农户来共同致富。哎，不说不知道，真的是没想到啊，现在的这个热带植物啊如此的火爆啊，已形成了这样一个什么热带植物爱好者群体。所以这也是孔孝鹏他为什么才那么喜欢去做这件事儿。当然

一方面出于自己的爱好，再加上呢现在这个市场也正好是大家比较火热的时候啊，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存在，所以呢他才能够沉下心来去安心的钻研这些技术同时呢也能够取得如此非常好的一个效益，并且通过他的创业项目也带动了周边农户共同致富。所以当大家都在说现在由于房地产的整体的这个下滑导致了我们的像这个植物这一块就是我们从事一些园林创业的这些朋友呢也会这个产业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也有很多人在转行，而我们又看到了像这位90后孔霄鹏他同样留在这个产业当中但是呢选择了不同的一个项目方向他又获得了新的生机。所以说可见这个热带就是园林这块它是有市场的，关键我们要看这个细分市场，如果你能够找到市场发展的方向的话它还是很有前景的所以不要一下子去唱衰整个行业，咱们要静下心来去细细的分析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门道。好，听众朋友，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滋养。
1: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三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0: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

0: 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

0: 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张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她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块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一

0: 节前后，由于国外市场需求旺盛，三文鱼价格的涨幅可达40%左右，而夏季三文鱼价格相对较低。
1: 主要是吧，这个法罗红罐它销量比较高，它的肉质呢比较偏甜，奶香味儿足一些。第二销量呢就是帝王鲑，它虽然帝王鲑价格吧比较高，入口的感觉吧它是又绵又密细腻，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三文鱼中吧它顶级了，产量也小，它占这个三文鱼产量的1%，特别的稀有。
0: 消费者在购买三文鱼时该怎么挑选？怎样才算高品质的三文鱼呢？
1: 肥不肥就看到了，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红白相间的啊，越明显越肥。它的尾巴它要是鲜的话，它形成一个这种深 V 型吧。
0: 孙锡富介绍说，三文鱼品质的高低主要看鱼肉的颜色和纹理。优质的三文鱼鱼肉颜色鲜艳，红白相间的纹理清晰分明，脂肪线分布均匀。我国三文鱼市场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年人均消费量仅有0.07公斤。随着三文鱼养殖技术的成熟与产能释放，国产三文鱼的市场供应量足以浪费，直接把饲养成本控制在最优区间，也让三文鱼价格能更亲民。记者发现，投喂的管道距离海面足足有10几米高，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这种是它的技术要求，
3: 网箱
2: 要能抗，就是比方说14级大风，那你肯定出水面要有一定的高度，因为浪高，你如果这个浪直接打到这个网箱上，是吧？你包括这个机舱啊什么的，你对这个设备损坏了，那你网箱建设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它之所以要建这么高，有这么高的高差，就是为了网箱更安全。
4: 那海浪大的时候，它能到大概平台哪个位置？
2: 它能就是，刚刚好能打到这个甲板。
0: 在海上养三文鱼可不仅仅是建个网箱这么简单，先要找到适宜的养殖区域。这里是中国八大渔场之一的海州湾核心区域，是少有的黄金养殖带，底平坡缓，水流畅通，海水常年保持一类水质标准。尽管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国内深海养殖三文鱼过去一直是空白。三文鱼从陆基到近海再到远海，每增加一个养殖环节，胡宇泽和团队都要面临各种难题。怎样保障运输鱼苗的成活率？鱼到了新环境多久开口？能不能适应海水的盐度？大风大浪时鱼会不会有应激反应？海浪对网箱的冲击应该怎样应对？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问题。
2: 这个恶劣天气也是我们现在养殖的一个困难嘛，但是现在好在我们的网衣的安全以及就是在这个网箱内的安全，这个鱼苗是能保
0: 自身的吃法检验一下。
5: 非常非常的肥美，
4: 国产三文鱼的腹部吃起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鸡肉的那种弹牙的口感也有，然后它肌间的这种脂肪也是很丰富的，吃起来这种又油腻又爽滑，然后它的味道呢是吃不到任何的腥味，
5: 而且你细品它其实有一点甜，
4: 对，
5: 就鲜到极致就会给你那种甜丝丝的感觉，
4: 对，是有回甘的。
0: 通常进口三文鱼从捕捞到走上餐桌需要3到5天的时间，而国产深海三文鱼凭借出水不到30小时的优势，拥有极致的鲜度，肉质紧致，略微弹牙，一旦开始咀嚼，那种鱼肉的甘甜就慢慢渗透出来，令人久久回味。细细品味，它的油脂感和爽滑感的完美平衡，实在是难得的美味。一条国产三文鱼是如何从幼苗变成10几斤的大鱼？鱼的品质又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在这个三文鱼育苗基地，现代化的工厂化养殖车间是三文鱼生命的起点，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未来深海养殖的成活率与品质。三文鱼的生长到底要经历多长时间呢？
6: 我们这个车站是个杂技四强
0: 可靠的供应保障，国产三文鱼在本地颇受欢迎，很多人都会买来自己吃或馈赠亲友。
7: 我觉得国产三文鱼特别新鲜，经常买来送送朋友。
8: 我比较喜欢咱们的国产三文鱼，我个人很喜欢它那种清爽 Q 弹的口感。
9: 国产三文鱼价格比较实惠，我

0: 因为经常买来做刺身，一般一刀两注买一次。
1: 养殖出来之后呢，卖源鱼，它会去到那些批发水产批发的渠道、餐饮渠道，像那些酒店啦，像那些刺身店啦，其中的源鱼部分我们会占到60%，其他的加工品呢，我们会占到40%。
2: 不同于线下源鱼销售，线上的电商销售则是按鱼不同部位进行销售，价格不等。
3: 上午在我们家下单，下午发货，发的全部都是昨天刚刚捕捞出来出水不过24小时的三文鱼，今天在我们直播间69.9块的一个价格给大家打到了两盘，并且呢像山葵酱、海鲜酱油我全部都是免费配齐的，而且今天我们直播间前三单我还给大家申请到了福利机制，现在直播间前三位下单的宝子们哈，69.9块拍二发三，到手是三大盒，净重是600克。
1: 刺身的规格呢是基本上是200克左右一盒，市面上的价格呢是去到30到40之间，还是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选用的是鱼腩比较优质的部位，刺身目前在我们整体的销售占比中占到了60%以上。
2: 通常来说，一条三文鱼按照刺身的做法，出肉率最高能达到55%，所以刺身的价格会更贵一些。从源鱼到刺身，再到深加工产品，国产三文鱼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并且让更多人以相对实惠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三文鱼肉质细腻紧实，入口绵滑软糯，汁香清雅不腻口，自带鲜甜的深海风味。那么三文鱼除了刺身外还有哪些百变吃法呢？下面不妨跟着大厨来解锁吧。首先是一道更有嚼劲，腌后更具韧性，而鱼腩部分丰腴油润，在腌制过程中油脂与香料交融，入口时酸辣中透出甘润，层次更为丰富。更有创意厨师将鱼腩切成细丝，形似面条，使每一丝鱼肉都充分接触腌汁，入口爽滑如缎，风味立体饱满。另一道豆豉炒三文鱼腹边则是汁香四溢的家常风味，
3: 用我们的杭椒和豆豉来调味炒制的，这个是鱼鳍边，
4: 油脂是比较丰富的，
3: 对，比较的肥美，
4: 满满的豆豉的香味，杭椒哇，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嗯，很清新，
3: 整个鱼脂的香气呀、啊、然后包括那种鱼油的味道，就是瞬间充盈在你的口腔里，
5: 肉质非常的扎实，而且它会有那个海水的咸香，
6: 对对 对, 对, 对，
5: 以及它的鲜味在里面，这个鲜味我觉得是你用任何的调料它做不出来的，
6: 代替不了。
2: 天津人爱吃皮皮虾，最核心的标准是新鲜，当天捕捞，当天运输，当天上市，从渔船到餐桌不超过12个小时，这是天津人对皮皮虾近乎苛刻的极致要求。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天津本地规模最大的王鼎堤海鲜水产批发市场，现在是凌晨2点左右啊，整个城市它其实已经沉浸在睡梦当中了，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批发市场它竟然是灯火通明的，其实能够顺着我们手的方向看到有大大小小的车辆在来回的穿梭，里面的场面也是相当的热闹的。
2: 王鼎堤海鲜水产批发市场是皮皮虾流通的核心枢纽，眼下皮皮虾捕捞季已进入尾声，市场里的紧张氛围愈发浓厚。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一辆厢式货车里装的都是鲜活的皮皮虾，货箱门打开，皮皮虾不断地从载氧箱里捞出，等待成交。采购商们人手一只手电筒，仔细查验着皮皮虾的品质，所有人都在抓紧时间抢购着最后一批野生皮皮虾。那么收官之际，批发市场里皮皮虾的成交价格是多少呢？
7: 12上头的吧，50多，然后15、16头的40，然后18头的是35，批发价。15号是丰海的，然后15号以后就是再养皮皮虾了，
3: 就是他们养殖的是吧？
7: 对对对对对。
3: 那他们刚这么多人都来买这最后一波皮皮虾呀？
7: 对对对对对。
3: 哦，那这价格怎么样？贵还是便宜啊？

0: 批发价40不算贵。
1: 这时候还算肥吗？
0: 肥，它就是啊，就是个头肥的大了，一天一个价钱，现在价钱不定。
1: 哦，昨天多少钱啊？
0: 昨天8-50了。
1: 然后今天又降了。
0: 今天降10块钱，昨天货源少点，船少，今儿上的货源多点。
2: 谭光宝做海鲜生意已有30年，是批发市场里的老熟人。每天凌晨，谭光宝都会到批发市场进。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较为稀缺的机器人本体企业，今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已经达到93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5倍。过去两年，这一领域诞生了近370家初创企业。
2: 把宇树股票发售作为资本市场看待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的风向标，姜老师说说您从中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啊？为什么一家中国企业的 IPO 现在会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参考值？
3: 是的，现在宇树科技这次申购呢，其实在全球都引发了广泛的这个关注哈。我们说这个宇树科技它已经被视为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估值的锚啊，这是为什么呢？哈，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全球资本市场终于等来了这么热门的一个机器人赛道的一个上市公司，可以公开参考定价的这么一个估值的锚。那么我们说这个机器人赛道已经火了很多年了，那么但是呢，它现在问题就是比如说特斯拉也好，或者是飞鸽也好，他们的这个机器人一直没有实现量产和商业化，都还处在这个实验室阶段。那这个宇树机器人呢，我们从它的公开招股，
4: 互联网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呢，对于中国的广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口，然后的话呢，它对于传统的这些服务业，零售也好啊，还有餐饮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这个酒店这种传统的行业的改造，那么最后的话呢，能够覆盖到多少人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红利，那么最后算出来这个估值啊，那么但是现在呢，那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了。现在是靠这个科技，那么这个科技的话呢，我们看到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公司，每一家的话呢，都有它的独特性。一个呢是技术的先进性，再一个呢就是国产替代，就是说这些产业的话，之前国内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呢，芯片也好，对吧？人形机器人也好啊，还有这个存储芯片也好，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个新的估值方式，那就不是说按照以前的人口基数，然后的话最后的销售额，最后的话呢来进行估值了。那么所以我把前面的一种的话，我们把可以叫做软创新，对吧？那么现在呢是硬科技，所以它这样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就是这种特别的明显，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在评估这种新型的硬科技企业的时候，它就是包括你的科技的先进性，还有整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方向，这个的话呢也是高度匹配的。所以的话呢，那么现在这样的一种估值体系的这种重塑、这种变化，那么就是意味着说，为什么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甚至是还亏损的，或者是刚盈利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话呢，就会有这么高的估值。
2: 其实在，
4: 所以呢，这个非常简单，就是说我把这个商业模式呢，我 copy 到中国，那么我带来资金，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一些从海外回来的这些技术人员，然后的话呢，然后 copy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个算起来的话呢，都非常的简单，而且呢，你看所有这些公司的话呢，基本上一个是轻资产，再一个呢，就回报也快，因为这些成功的模式都已经被验证了，所以呢，整个的这种美元的这个投资的话呢，一般来说美元投资，然后 VIE 的架构，这样的话呢，在 A 股的话呢，也没办法上市，所以的话呢，大多去海外去上市，那么这样呢，就是说。

0: 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惯性。那么大家这么多年来就是纳斯达克敲钟，对吧？那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门槛也比较低啊，就是说你达到了一种，只要你商业模式成立，对吧？我这个资本的话呢，我已经算出来你未来的这个成长的这种趋势，那你就可以上市。所以大家都蜂拥去这个上市。但是这样的话呢，结果就是说，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轻资产的变现快的，对吧？几年的时间，很快的话呢，资本就可以退出。但是呢，你看我们现在高科技、硬科技的话呢，它就需要长期的投入，对吧？长周期的，而且的话呢，非常大的风险。它不是说像这个之前的话呢，已经在美国的话，人家那个商业模式已经被验证过了，你很可能的话，你这个技术路线就是错的，你有可能投进去到最后血本无归。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资本的这个需求的话呢，它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的话呢，如果说以前的呢，那更多的呢就是说我要配置一个中国市场的这种增长的红利，那么现在呢外资也会进入，对吧？就是说北向资金啊，会随着这个，虽然是它上市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的人民币资金，但是呢之后的话肯定会有大量，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公司已经有很多的外资在配置，它看的是什么呢？在压住未来啊，不，压住未来。因为在中国的话呢，已经不断的有这样的新的原创性的这种硬科技出现，所以的话呢，那现在通过这种新的估值方式去压住这些新的中国公司，那可能就是在压住未来。
1: 嗯，那今年以来，我们的 A 股市场也呈现出了显著的科技化趋势，科技含量持续提升，成为市场的显著特征。
2: 2026年8月13号，中国资本市场迎来历史性时刻。长兴科技以3.54万亿元市值正式登顶中国上市公司市值榜首。而此前一个多月，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总市值超越贵州茅台，已经传递出市场价值判断转向的明确信号。在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各项任务落地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
3: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三成，是最大的。
4: 很高的定价依然受到这么高的热捧啊，就1/1的中签率，1万个人9000多个人都是没有拿到的，对吧？所以这个都是有这个它背后的商业逻辑在这里。
1: 但我看到有评论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一个价值发现地啊，对这样一种判断刘老师怎么看？如果是这样一种认知或者说共识形成的话，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0: 对，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正在逐渐的成长起来一些真正的硬科技的公司。因为之前呢，我们的那个上市规则 A 股的上市规则，这个是更多的是向后看，也就是说你要连续3年盈利，对吧？那很多的这个它都是基于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和基本建设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些商业模式，对吧？那最后为了保护这个投资者的利益，所以的话呢定的这个门槛很高。但是这个高科技企业的话呢，往往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规则变了，对吧？所以现在像有一些公司的话还在亏损阶段，那他就上市了。他有的公司的话呢，他的这个研发投入的话呢是达到200%，也就是说他的钱这个已经就还得借着钱，还得通过融资的钱然后再投入到研发里面，所以这个研发的这个投入是非常大的。那么但是呢

0: 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
1: 这关系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去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跟上。其实美国的很多的制造商还是有实力的，但是除了特斯拉以外，别的制造商都没有明确的选择到底是要用燃油还是用新能源。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在这个方面发展非常快，尽管我们最初的这个基础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速度的快速的迭代，其实能实现更快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呢，就导致了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包括对于像北美地区，不仅仅是在美国，在北美地区的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迅速的提高。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啊，他们不管是政府、智库还是行业，他们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接受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的这种速度的迭代迅速的超过了美国的供需之间的平衡，导致了美国可能本土的供应不足。这种供应不足已经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报告呢，其实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快啊，这个迭代的这个更坚决，使得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他们也害怕失去这样一场竞争。
2: 那我们看到报告中提到，中国速度绝非仅限于企业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傅江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速度这样一个关键词，它的内涵到底包括哪些？
3: 我认为啊，中国速度不是某一个环节快，它其实是整个系统快。那么除了这一份报告呢，麦肯锡最近也出了一份报告更为直观，他说燃油车时代中国新车的平均开发周期平均来看是60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大幅缩短到24到30个月，已经打了对折。他说部分车型甚至可以缩短到18个月。那么这种缩短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是怎么来的？麦肯锡的报告说，因为中国车企把65%的测试都放到仿真电脑当中了，软件仿真虚拟原型，我们再叠加一些软硬件啊，或者一些模型的优化，或者是垂直的供应链的整合，每一个环节都能省出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总台的新闻报道啊，也多次关注，像郑州的一家汽车生产车间，有400多台自动机器人，能够把2500个焊点的精度精确到1毫米，而且呢，说平均51秒下线一台新车。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当地周边聚合了600多家汽车上下游的企业，从整车制造到零配件到汽车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这种体系。再比如说，我国黑龙江黑河建成了亚洲第一
4: 生产单一车型，能根据市场订单变化随时调整生产款式，精准对接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目前河南当地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
2: 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数字力量。那么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跑出加速度，核心竞争力，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确实像您所的数字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前我们的一些在海外去买车的，你可以定制化，比如说我们去宝马去买一辆车，你可以定制这个车有多长、有多宽、有什么样的颜色，但是你通常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刚才就讲到这样一种个性化的定制，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可以定制各种各样的这种组件，你可以有各种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都能够被满足。这样的话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就很容易选择了。以前我只是从供应商供应的这几种产品里边去选，现在我可以看到某位朋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我也要这样的东西，我可以给这个厂商推送这个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现在完成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对于生产企业来讲，它不要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技术的赋能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流量的入口。我们可以借助新能源汽车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 我们的展厅看一下，我们的实车部分，第二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生产区域。
2: 工业遗址如何脱胎换骨？智能制造工厂如何探秘？工业旅游线路中，普通游客到底能看到哪些不一样的新风景？
3: 挺未来化的，赛博朋克的感觉。
4: 来了之后只能说太震撼了，这是我见过最智能化的工厂。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这个暑期，一种新的旅游方式火了起来，去工厂、进车间、逛生产线。从百年工业遗址到智能工厂，工厂车间正从幕后走向台前，变身热门打卡地。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山水观光，而是渴望走进产业一线。
1: 33米的结构是任何商场都无法复制的沉浸式场景。
2: 我们的高炉炉心，那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整个高炉的改造也是围绕着炉心来进行的。
3: 我觉得 VR 体验比较好玩，因为上次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分享这个暑假寒假去哪儿的，然后我班有一个同学就说他们去那个 VR 体验，然后这次我看到这个，我就想来玩一玩。
4: 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幻故事，是吧？
5: 对，
4: 你觉得好看吗？
3: 好看。
4: 害怕吗？
3: 我不害怕，我都看了两遍。
1: 在这里，游客可以戴上 VR 头显，化身独行者，登上齐天号太空星舰，体验上天入地的科幻冒险。
6: 刚才这段 VR 体验，说实话还挺沉浸的。我们戴着这个头显是上天遁地、腾云驾雾，还能和孙悟空一起去打小妖怪。而且格外带感的呀，还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空间，它是有着百年炼铁历史的一高炉。那么在这种特别粗粝、特别震撼的工业遗迹里面，去体验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科幻场景，这也格外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1: 是，据行业研究机构预测，中国工业旅游年均增速达18%，2029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工业遗迹能变身科幻乐园，生产线也能成为新的风景线。在江苏镇江，百年醋厂向游客敞开大门。作为国内首个以醋文化为主题的工业旅游景区，中国醋文化博物馆完整呈现国家级非遗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从蒸饭、制酒、制醋胚到临醋、煎醋、后期陈酿，几位老师傅向游客展示真实的生产场景，让非遗技艺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
7: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去体验了一下，很好，拍照也拍了，体验也体验到了，真的挺好的。
1: 传统醋酿工艺中最关键的环节是翻胚，也是最热门的互动体验项目。
8: 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1: 从探管到入戏，游客在一路游览中充分调动嗅觉、触觉与味觉，沉浸式感受醋的魅力。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这里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可以看到，在这个车间里几乎都没有什么工人，只能看到这个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非常壮观。
9: 这个新的产线，它的速度相比较我们的上一段产线是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大概是提升到了3到4倍。目前我们的这个灌装速度可以实现每小时3.6万瓶。
1: 传统非遗有了科技加持，老字号真正跑出。

0: 了新速度。智能化改造让生产流程更加科学规范，工人们告别了重复性体力劳动，只需通过屏幕进行实时监控和环节抽检，便能确保生产线的高效运转。生产端的加速度成功转化为了游客打卡的高热度。据介绍，近一年博物馆文旅营收已突破1000万元，从传统的酿造车间到如今的文旅地标，旅游、研学、消费多业态的全面开花，让这座百年老厂真正成为了镇江工业旅游转型升级的典型样板。
1: 人流量近几年每年都同比20%的增长，近一年有达到20多万。我们发现就是这几年的数据是江浙沪皖这块亲子游自驾游特别多，它已经占到我们总游客量的60%。
0: 这个暑期还有越来越多的汽车车间、火箭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展示工业未来式的模样。
2: 暑期到了，我们全部面向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开放这种免费的预约参观。因为我们参观分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展厅看一下我们的实车部分，第二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生产区域。
0: 占地71万平方米，在工厂设计之初就为工业旅游预留了空间和线路，游客的参观动线就是一部完整的汽车诞生记。在展厅里，游客可以直观地看到电机、电池、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
2: 1、2、3、4、5。
0: 走进生产车间，游客需要乘坐观光车才能完成这段车间之旅。参观前，每位游客都要签署保密协议，并将手机摄像头贴上保密贴。进入车间后，全程乘坐电瓶车，随着观光车缓缓驶入车间大门，所有严格的流程都是为了在开放与保密之间找到平衡，既让大家看见制造的过程，也不干扰一条年产数十万辆汽车的生产线正常运转。这是现代化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的基本原则。
3: 所服务的也是游客来到生产车间的第一站了，也就是压铸车间。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些机械臂，还有后面这个大家伙共同构成的机群，就是压铸岛。虽然外面现在微微下着雨，但我身上有点冒汗，那是因为现在这个岛里啊，正有700度的高温和9100吨的锁磨力，正共同制成车辆的厚底板件。
2: 特别像是咱们生活当中就是做蜡烛一样，它是一个热加工，我们将这个蜡块融化，然后注入到模具，就是一体化压铸，一体化成型。
0: 讲解员刘诺告诉记者，这项技术将原本需要72个零部件、300多个焊点焊接而成的厚底板一次性压铸成型，不仅生产更高效，车身强度也大幅提升。在可开放的
3: 这是这种小机器人在动是吧？
2: 对，
3: 是什么呀？
2: 它的名称呢叫做 AMR 物流运输机器人，它呢全部采用的是我们自研的这样的一个 AI 算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自动避障、自动寻路、自动运输、自动作业。
3: 综合自动化率到91%哈，那剩下9%的人力在做什么呢？
2: 剩下的其实大部分的就是我们的工程师，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会由我们的工程师来监督这些机械手臂、机器人，来保障他们更好的运行。
0: 游客们所在的车身车间有超过700台机器人协同工作，每76秒就有一台新车下线，让大家直呼过瘾。在参观人群中，一位拿着手机全程录像的年轻人格外专注，他叫罗一涵，西南大学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大四学生，专程从重庆赶来。
4: 来了之后只能说太震撼了，这是我见过最智能化的工厂。其实我觉得工业旅游它是一个全新的一种旅游形式，比起我们传统的那些到某些城市去旅游，它其实是一种很新兴的，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可能也是挺感兴趣的。整个参观过程真的触及到了很多学业上面没有实际见过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就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吧。然后这次也确实让我大开眼界。
0: 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这里是重庆的北仓文创街区，上世纪60年代这里是原江北纺织仓库，最初这个仓库被废弃多年，是破旧杂乱的代名词。2015年北仓迎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北仓文化街区应运而生。如今这里汇集了北仓

0: 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和文艺气息的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1: We're looking for some places in Chongqing, like kind of artsy.
2: 像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可以达到五到八万，然后周末的话就更多，八万以上。然后像这个我们节假日可以达到十万加的这个游客量。
0: 如果说北仓代表了老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深埋于涪陵群山之中的816工程则展示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一面。这座耗时18年挖掘而成的地下核燃料工厂始建于1966年，2002年解密后才公之于世。如今它已成为以三线建设历史为背景，以神秘地下工程为特色的红色研学目的地。
3: 让曾经尘封隐秘的地下核工厂成功转型为年接待游客量90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4000万元的高品质沉浸式红色研学目的地。
0: 地下核工厂摇身一变成红色景区，那一个正在运转的现代化工厂能不能也向游客敞开大门呢？在
4: 整个品质的这种把控的这种成果，
0: 在信息透明的时代，与其把消费者挡在门外，不如开门办工厂。这一做法收获赞誉。自2023年运营以来，园区先后获评国家4A 级景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2025年，园区整体营收超过3000万元。一条牛奶生产线不仅连接着牧场与餐桌，更连接着工业与文旅、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
5: 8月1号，呼和浩特市在中国乳业大会上荣获了世界乳都的荣誉称号。景区呢，也是集乳业文化、工业旅游、研学旅游和深度体验于一体的这么一个景区。特别是进入暑期以来，东南亚的客人，包括韩国的客人，也是呈这个大幅度上涨的态势。这个呢，与我们相关政策是分不开的。
6: 中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雄厚的工业制造能力，既是支撑制造强国的坚实基石，也是一笔等待深度开发的旅游财富。开发好工业旅游资源，一方面能够带动消费升级，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另一方面也能让更多人走进工厂车间，直观了解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成就与技术实力，增强民族自信与产业认同。当越来越多工厂可游可玩可感知，当冰冷的钢铁与机械被赋予温度和故事，工业旅游这道制造风景线必将为消费复苏注入新动能，成为展示中国制造实力的一张亮丽名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

0: 挺有风格，就是挺氛围感挺强的。
1: 在外地区的最边缘了。
2: 在电影上映前，这条老街由于位置偏僻又缺乏标志性景点，几乎没有游客光顾。电影的爆火让崔翔宇他们看到了这条老街的价值。今年七月，小公园街区客流量同比增长16.8%。
1: 就是因为这个流量，我们下来整个对这条街的定位和规划又有了一个重新的调整。侨乡和电影双 IP 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打造，重新把我们这个原本的这一条侨乡街把它做得更好。
2: 一部电影带活一座城，借着电影热度，当地文旅顺势发力，汕头推出三条电影主题线路，把市区老城澄海桥宅、朝阳古村串了起来。
3: 我还不知道他的是这么多的游客，为什么在这几个月会这么热闹？
2: 宋希元正忙着照顾自家的橄榄树。四年前，对企业的生产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4: 从非遗转回到我们的现代化，所以我们才建立了这么标准的厂房、标准流水线还有标准的一个产品质量的管控。
2: 动画项目进行复盘，这部动画电影的原型是潮汕民间传说三山国王。过去谢家兵
5: 去此行吧。
2: 山脚下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子最近也热闹起来，山路上车停得满满当当。
3: 我们全村381户，1485人，再加呢700-800人，但现在我们村全村共有500多个床位，现在从七月份来基本全部爆满，我们半个村子都是游客了。
2: 舒中琴是平阳村的村民，以前守着这片山过日子，如今游客从家门口经过，他也琢磨着做点小生意，于是他在家门口支起小吃。

0: 个奇怪的名字，熊猫微笑，靠着这些古灵精怪的名字，让原本冷门的兜兰一下子被大家记住了。
1: 杂交育种的各种维度、各种美，适合人的生活习惯，人舒服花舒服。我们希望这种兜兰的多样性、兜兰的美能够被喜欢。
0: 展台上还有走神话路线的花卉，
2: 这个就是魔鬼蚊子男，然后别名叫齐天大圣。你看它这个花型上面有三个触须，就很形象，像那个齐天大圣的样子，很威风。
0: 而这个高高的桃色毛地黄，因为这些斑点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斑点狗。这些新品吸引力有多大，现场买花的队伍拐了好几道弯。如今国人的花卉消费观念也在悄悄改变，购买花卉不再只为好看买单，更愿为好心情付费。
3: 你看这个铁线蕨啊，我跟你说，这是办公桌的小森林。像我今天给他配这个衣服，是我家刨蒜的冲蒜的一个罐子，土罐子，带上配上它，你觉得它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很得体。
0: 重庆荣昌的朱月烟是一位花卉爱好者，三年前父亲离世让他一度陷入迷茫，正是身边的花花草草治愈了他，给了他重新开始的勇气。他也想把这份绿植带来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3: 说实话，在我最难的时候，我就喜欢躲在我的小院里，听听音乐，写写毛笔字，然后再看看他们的状态，能够让自己很浮躁的心情能够平复。我想让更多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然后远方的客人到这儿路过，都能在我这儿来聚聚、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0: 相比父辈喜欢的黄胡兰、幸福树，朱月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爱这些怪可爱的小东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买的不是植物，是情绪价值，一份放在办公桌上的治愈感。
3: 这叫凤梨，空气凤梨，然后不用管它，它也叫那个植物界的孤独者，然后放在办公桌，偶尔给它点水就可以了，它就能够长，就能够活很久啊。我想每一束花都带有故事，带有内容，带有品质。
0: 朱月烟相信，只要像草木一样扎根，生活总会给出惊喜。这方小院里。

0: 的美丽经济还在继续生长。
1: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打开门，看到我院子的卡布奇诺开了，又开得特别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子，我的花带给我的朋友也是惊喜，我的院子带给我的是不断的惊喜。
0: 现在年轻人购买花卉更注重悦己，追求陪伴感与空间美学，这股为心情买单的风潮拉动了一条长长的芬芳产业链。那么这几年我国的花卉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花卉是年轻人的最爱呢？
2: 说洋洋花洋洋茶，这是只是传统性方式，但是现在买植物的方式的话，已经原来是送人变成一个悦己经济了，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的心情变得更好，而且它还有一些陪伴的一些属性在里面，所以绿植类的花类的产品年轻人会越来越喜欢。
0: 今年是马年，因此不少商家特意打造的以马为主题的绿植文创，凭借美好寓意、新颖设计，迅速走红花卉圈市场。
3: 今年以来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4: 今年是马年嘛，肯定是以马系列为主。我们今年卖的最好的是跟马相关的，这就是马蹄莲，像一匹黑马一样。您看看，
3: 一匹黑马，这个寓意好。
4: 对，
3: 希望每个人都像一匹。
0: 不像。而这款呆萌小马绿植是为小朋友打造的。
4: 我们这款小马呢，其实挺受这个小朋友喜欢的。10岁左右的小朋友喜欢这款马，每次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逛街的时候，小朋友首先第一眼发现了这匹马，都让家长给买回家。这个富贵竹就跟学习相关，它是学习节节攀高有这个寓意在里面，所以小朋友看到这个就很兴奋。
0: 把热带雨林搬进家是什么体验？近年来主打观叶的各种热带植物，因为颜值高好打理，成了年轻人装修客厅和阳台的新潮玩。
5: 你可以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每天喷一喷它，如果没时间的话，你可以
6: 因为老年人退休了嘛，他没什么事儿可做，他比如说就养些花，他看着心情也好。
7: 没有，开不了。
6: 不是开不了，你是没有光照。现在
0: 在市场，记者碰到了一位资深的多肉爱好者张阿姨，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
8: 我想要多挣点钱，所以我想挑这个招财嘛，招财运。因为这种的话，我了解到主要是它比较好养活嘛，平常就比较忙，不好打理，所以说就想说，就是既有一个好的寓意啊，然后又好养活，所以就挑这边。
0: 备受消费者追捧的招财运绿植，学名鸭脚木，也被称作鹅掌财，叶片舒展四手掌，有着招财进宝、八方来财的美好寓意。一盆招财运的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而且养护简单，生命力顽强，懒人新手都能轻松养活，成为市场里的新宠。
9: 和竹的话，从我们字面意思理解啊，它就像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嘛。而且它的叶片的颜色比较跳，比较明媚，让人看上去心情比较舒畅。
10: 我们现在比较受青睐的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一些微景观这种玻璃器皿的，然后就是这种板子的这种植物。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他工作会比较忙嘛，所以像这种植物都比较好打理，它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就打理一次就没有问题。然后给他们提供的那种情绪价值也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它会更有成就感，不容易死嘛，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0: 记者在花卉消费市场调查发现，长沙的不少门店推出了萌宠搭配微景观的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 DIY 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自然乐趣。
11: 很厉害，这个
12: 就是很新奇，非常的有趣。
13: 首先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一到了工作之余就会来这里放松体验一下，因为这里的小微景观的话，我感觉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可以给到我闲暇之余一种心灵的疗愈。
0: 随着市场的变化，近些年长沙市雨花区的跳马镇发挥传统花卉产业优势，将传统大型苗木矮化造型浓缩为掌上盆景，打造成可移动的园林，凭借独特的艺术美感与观赏价值走俏市场。
14: 主打一个产品就是要
0: 自我疗愈和情感表达，

0: 满红瓜。
1: 头茬瓜到底怎么样？哇，还真挺红的，而且水分特别多，你看。
0: 特别特别。
2: 40年了，在他的勤劳和专家们的支持下，在过去7年的全国西瓜擂台赛中，他获得过5个冠军、6个亚军和9个季军。去年他种植出的最大西瓜更是达到了213.8斤。
3: 还挺荣幸啊，买到瓜王的瓜了，种出来也真不容易哈。今年跟这大瓜一起成为了大家追捧的偶像了，您觉得现在心情怎么样？
4: 不一样，挺激动的。
3: 这个瓜其实还并不是你家最大的瓜，
4: 不是不是，这是最小的。
3: 啊，你们一般就不方便了。最大的今年得要有多大呢？
4: 那就上我们家棚里自己看吧。
2: 那么谢正江的瓜棚还会藏着多大的瓜呢？
3: 那今年到底这瓜棚里面还有多少个比咱们市场上那样的大瓜更大的瓜呢？
5: 这上有27、28个吧。
3: 27、28个瓜。
5: 对。
3: 27、28个瓜在瓜棚里趴着是什么样子的？
5: 哇，
1: 这里就是大西瓜的家了，您相信吗？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近8年来产出了200多个百斤以上的大瓜。
3: 你看这个瓜宝宝是不是超级的憨厚啊？吐着舌头，它是怎么能做到这样有趣的造型呢？这是金元宝瓜，你看上面还刻着福字，看来金元宝的造型是大家很喜欢的啊。每一年我都对于这个创意瓜特别的感兴趣啊，因为它里面蕴含的不单是每位种植者的匠心，更是耐心，还有机遇。据说这种瓜种出来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2: 最终经过评选，谢正江159.5斤的西瓜如愿夺得了大型西瓜重量组冠军，而李铁军的西瓜以140斤位居第三，获得季军。创意西瓜奖的冠军则再次被大兴盘各庄的百变西瓜女王程春华第28次归入囊中。
6: 我想把旁边的创意西瓜，我想给它推出去，让它将来能走向全世界。
2: 今年65岁的程春华深耕创意迷你西瓜已经41年了，是国内创意异形西瓜种植的领军人物，以小而美的艺术化盆栽西瓜与长效保鲜技术闻名。
3: 这里就是特型瓜的主人程春华的工作室了。
1: 我一直特别好奇，像那样有趣的异形瓜是怎么种植出来的呢？
6: 没问题，我带你去看一下。这是我今年参赛剩下的。
2: 一进门我们就被他的这筐创意西瓜宝贝吸引住了。
3: 那、啊、这就是我们最常吃的 L600， 那个甜甜的脆脆的有很多水分的 L600。 你看在您这 L600 可以变成柱子。
6: 对。
3: 哎呀，可以变成卡通的小玩偶。
6: 对。
3: 还可以变成这样特型的小娃娃。
6: 这是黄皮精心，我能变成上百种。
3: 我发现它是有裂痕而和这个损坏的痕迹，是不是它的成功率不太高？
6: 对，成功率挺低的。
2: 程春华拥有10几亩创意西瓜大棚，一般他不对外开放。
3: 这就是咱们特意瓜变形前的瓜，但是它跟普通瓜没有什么两样哦。
6: 对，这会儿没什么区别。
3: 什么时候会有区别？
6: 就是装完以后它就开始逐渐的就该开始变了。
2: 在创意
7: 过前的西瓜可能会引起人体血糖快速升高，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很不利。第三，从营养角度来讲，更甜并不更营养，所以不要过度追求西瓜的甜，以免吃瓜变成一种甜蜜负担。
2: 专家告诉记者，西瓜属于寒性食物，不能空腹食用，空腹或过量食用会导致胃痛、胃寒等不适症状。食用西瓜最好在餐后或两餐之间食用，而且要严格控制食量。
7: 健康人群西瓜食用量为1300到500克，针对减重、糖尿病患者、肾功能不全等人群来说，建议控制在100到150克每日，并且选择甜度适中的西瓜更为合适。

0: 一个呢是近期呢就是涨的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板块啊，那比如说像这个医药啊，像 CRO 啊，CXO 啊，这个创新药啊，就这些品种啊，这都是要花钱的啊。那这其实如果说你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它现在
1: 这个在大局的这个
2: 下跌啊，包括对于科技的一个看法。那我们看到时间窗口现在已经8月24号了啊，8月份马上就要结束，就要进入到第四季度了啊。这个年报啊，半年报，也最后的窗口期也就要度过了啊。这个不管好的坏的啊，反正最后都要一股脑的全发布了。那等到我们再往后看到四季度，或者说到了9月份之后，那这些 发完了，然后有一些不管利好利空吧，靴子也都落地了啊。当然我们这两天市场的这个影响可能也跟外围的啊这个货币政策，包括财政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啊。那如果等他们这个政策也都落地了之后，那接下来这个影响消除了之后，科技还会回来吗？还会成为主线吗？那个时候居高不下，甚至还可能更高啊。然后包括今天我们看到日本的 30年的国债收益率也在创新高啊，也在创新高，这都会影响甚至是压制科技股成长股这类高久期的啊资产的一个表现啊。这是从大的这个周期来讲啊，大的不是周期啊，就是大的整个的市场的啊这个宏观环境来看。所以我们上周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讲，我说你看成交量 萎缩得很明显，对吧？我当时也说，我说这个成交量萎缩得很明显，然后成交量萎缩，虽然上周市场出现了反弹，但是那个反弹只代表做空的力量。

0: 500就是15992，那这个指数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啊，相对来说市场是最弱的一个指数。为啥是最弱的一个指数呢？就是这个点，3700这个点呢，3月24号这个点啊，到这个点，全市场绝大多数指数都没有被跌漏，只有中证五百的深五百是跌漏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如此啊？比如说51005啊，就是那它肯定没有跌破，3月24号在这，对吧？3月24号这个低点到现在理论上都没有被跌破，对吧？然后我们51300就是沪深300，它也没有被跌破呢。3月23号附近的低点也没有被跌破，对吧？那包括我们讲的5880，对吧？就是科创板，那显然3月23号到现在也没有被跌破。全市场绝大多数指数，包括创业板呢，15915呢，创业板 ETF 它也没有被跌破，看没有？这3月23号这个低点在这呢，在这，3月23号在这，这个低点也没有被跌破，看没有？哪怕就差一点点，它也没被跌破。所以全市场几乎绝大多数指数都没有跌破3月23号，但是只有这一个指数它是跌破了3月23号15992。所以说全市场我只做两件事啊，3月23号就它是被跌破的，看到没有？这一次的7月底的这个地方啊，7月20号这个附近是跌破了3月23号低点的啊，全市场绝大多数都没跌破，只有深五百是跌破的，或者中证五百是跌破的。那这是第二个最弱的，我说最弱的是中证五百。那我认为它，因为它跌破了，所以它未来的可能上涨的空间就被打开了，或者说它的这个下跌的空间打得深嘛，跌破了嘛，所以未来的空间就会上涨的空间大，这是我一个方向。另一个呢，就是51005，这是全市场现在应该算是比较强的一个指数，就是这个3月23号这个低点是依次抬高的低点。
1: 代表着首先肯定是对于整个行情还是有信心的啊，其次那是否就代表着这一波的回撤是一个牛回头的意思呢？啊，听杨老师跟各位再说一说。
0: 那我们来说一下，其实这个在前面我已经说了啊，大家刚刚已经分析过了，空间其实差不多都是10%，只不过是这一次跌的时间比较长，3个月，上一次只跌了10天跌了10%，而且当时大家如果印象深的话，就是所谓的对吧，这个关税的事件导致了一天就跌了7%-8%，对吧？那当天大家账户亏损很快，但至少只痛苦了一天嘛。就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因为市场跌的时间长，我们就认为市场结束了；也不能因为市场跌得快，我们就认为市场结束或者没结束。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大方向依然是我们说的基本运动的牛市，中途的回调，对吧？一两个月的很正常，包括这一次其实回调时间也很长，只是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虽然讲最高点是在4197点，但实际呢，你可以理解为很多指数，包括证券板块的高点就在这，它都已经跌了，也跌了。其实这一次高点，你可以理解为在这，对吧？它其实也跌了有1个多月。

0: 之后瞬间被跌落了三秒，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下降趋势，高点低点下降的通道，但实际呢不是。那深圳高点在填高，创业板高点在填高，证券板块也高点在填高，只有上证一个高点降低，同样低点也在填高，低点也在填高，低点也在填高，所以这个就是只有上证指数处在一个下降趋势，不计其他的指数都处在一个高点低点的上升通道中，那这个点就是一个非常绝佳的点，2646点，后来涨到3400啊，这就是市场。所以好不好，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现在当下正处在这个阶段啊。
1: 明白了。好，这个也解答了大家的这个疑问，也再次印证了啊，其实整个的这个从由道氏理论而来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市场你不要仅仅看一个指数啊，当然更不要看你自己的个股，看这个某个板块，那个力量决定市场力量就更小了啊，你要交叉印证的来看，那这个一套系统当中，尤其是听过我们线下课线下分享的朋友其实是明白这个什么意思的啊，如果你没有系统的听过，听刚刚的这个杨老师的分享，其实你也能够，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有机会，再有线下的分享的时候，您可以系统来听一听啊，来学一学。好，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也再次的感谢杨校长、杨老师，大家666来走一波啊，来走一波，感谢一下。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也再次感谢，再见，
0: 再见，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这个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今天时间稍微有点紧啊。这个我看到您的留言了 ，TT 这位朋友啊问到的期权的，我没有没。

当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

0: 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块。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智利
3: 89报25517.33点，恒生科技指数跌3.61%，国企指数跌1.89%，科技股普跌。
4: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今天下跌0.74%，报于65528.09点。消息面上，市场压住日本央行9月加息，会前将紧盯高官讲话。日本电价升至3年多来的最高值，美元对日元连续第二日走低。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下跌3.12%，三星电子下跌8.7%。市场领跌市场，韩国新西兰标普50指数今天下跌了0.65%，澳洲标普200指数今天微涨0.49%。
3: 我们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在上周五，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将个人在单家经办机构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的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至每年的5000元，同时在今年1月份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纳入贴息范围之后，这一次的贴息范围扩大到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的分期业务。这也意味着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的优惠。
4: 近日，上交所官网受理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3: 现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该妥协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的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0: 约62%的民众表示，在当前的情况之下，这个举措非常合适。
1: 当地时间24号，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波兰和奥地利六个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联名致信欧盟轮值主席国爱尔兰，呼吁欧盟成员在9月举行的欧盟财长会议上讨论一项机制，对因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能源供给冲击而获得暴利的石油公司进行征税。
0: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调查显示，7月份有23.2%，近1/4的德国受访企业表示缺少具备相应资质的技工，这要高于4月的21%，但低于长期平均水平。从行业来看，电信业技工短缺明显加剧，报告这一问题的企业比例由4月份的16%猛增到7月的31.1%。
1: 7月，日本东京核心区二手公寓价格连续第3个月走低，部分专家认为市场已经进入到调整阶段。根据东京物件的数据，东京六大核心区均价较6月下跌了1.7%。今年早些时候，东京房价创下历史新高，超越了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资产泡沫时的峰值，此后房价开始回落。
0: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0: 听到歌是白日梦想家。我们都说想象力啊是这个创造价值的一大驱动力。说到科技，我们看到科创板啊又一个巨型的 IPO 获得了受理，这两天也是很多人在讨论。
1: 也是咱们资本市场的一个大消息啊。就在8月21号晚间，上交所官网正式显示，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长存控股，那么它的 IPO 申请呢已经正式获得了受理。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上市，那长存控股这一次的募资金额达到了330亿，那一举呢刷新了科创板开板以来的最高募资记录。随着它的入局，国产存储双雄即将在科创板胜利会师。
0: 那我们不妨就来聊一聊这个长存控股啊，这份堪称炸裂的财报。可能啊，您很难想象，在这个重资产的半导体制造业，居然可以跑出堪比互联网公司的利润率。根据他们的招股书，今年的一季度，他们实现了470.42亿的营业收入，那么净利润呢是高达333.79亿。意味着这家公司啊，日均净赚3.7亿，这个净利润呢高达惊人的71%。那么像单季度的利润已经是2025年全年的2倍多啊，甚至啊也超过了刚刚上市的长兴科技同期的一个盈利规模。
1: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赚钱呢？核心就在于长存控股精准的踩中了 AI 驱动的存储超级周期。一方面呢 ，AI 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催生了海量的数据存储的需求，企业级的 SSD 加速替代传统机械硬盘。另外一方面呢，海外大厂是收缩了消费级的 NAND 的供给，很大嘛，明年后年都有需求，就觉得它涨涨涨。但事实上呢，如果从周期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已经是在一个周期的顶部了。所以呢，刚刚陈凯说的这段话呢，其实是给大家啊，在这个激情澎湃的状态当中呢，来一点点凉风了，冷却一下，
0: 是需要的。
1: 是的，那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长存控股这一次的330亿的 IPO 呢，它不仅是自身跨越周期的关键一步，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链从单点突围迈向资本到技术到产能的一个正循环的缩影。长兴。

0: 科技和长存控股，一个管算力工作台，一个管数据仓库，他们不是谁取代谁的零和博弈，而是共同补完本土存储供应链的国产双雄。
1: 那其实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啊，这个长存控股的加入无疑丰富了A股硬科技的投资品种。不过对于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说，面对高景气度之下的周期股，
0: 我们既要看到AI时代的星辰大海，同样也需要警惕周期顶部的均值回归。
1: 说到这儿，我想不少股民朋友可能也在想着，哎，这个打新盛宴啊，上一次长新存储可能有不少朋友都中到签了啊，不知道您
0: 中签率这么低还中到了
1: 啊，是吧？
0: 长新算高的啊，因为就是不是说我们身边的人了，就咱们这个楼里面的就不少朋友中到了。
1: 太好了。
0: 但问题是中了长新之后，您当天卖出了吗？还是一直持有了？这不同的操作单。

0: 财富新观点，
1: 经济新视野，这里是财经第一台江苏财经广播 FM 95.2 AM 585。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 95.2 AM 585。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0: 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

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01-9191，400-901-9191，黄旗党。

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3: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4: 今天的话，我们看到整体啊指数走弱，特别是双创是跌幅居前的。那其中的话有一些情绪面上的一个扰动，那其中像阿里的这个大额 AI 配售，它其实冲击了港股科技的一个表现，那情绪外溢到了整个 A 股，那压制了成长股的风险偏好。因为前期的话其实算力半导体整体的一个回调后的反弹其实也累计了一定的涨幅，那目前来看的话可能也是积累了一定的获利盘，所以现阶段出现了一个集中兑现的一个表现，然后双创权重的赛道集体出现一个回调，再叠加的话像美债的收益率处在一个高位，然后它整体对于高估值的像成长板块它其实会形成一个估值的压制啊，然后现目前的话市场整体是存在一定的存量的博弈，资金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从科技流向了相对防御板块属性的银行。

0: 还有煤炭。那盘面整体一个放量下跌，然后互强深弱的一个格局相对比较明显。那这一轮的这个多重因素的共振啊，包括海外消息的一个导火索指引啊，使得整个科技板块在低点反弹后，目前这个位置它存在了一定的调整消化的一个需求啊，所以这就是今天整个科技包括像双创指数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回调的一个原因吧。
1: 其实上周这个银行啊、煤炭、保险这样的一些红利方向也是走强的，今天继续表现不错啊。那是否意味着红利将会迎来一个向上的一个拐点呢？不知道您怎么看？
0: 我们觉得目前煤炭包括保险啊这类红利的板块逆势走强，它可能是存在就是科技的一个高切低的需求，正好这个风险偏好的一个回落导致了一个阶段性的流向这个红利类的资产。七月 PCE 的通胀数据，然后杰克逊霍尔全球的央行年会，这个美联储的一个表态可能会影响到美债的收益率，那也是会直接扰动 A 股成长股的一个估值，包括像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动的情况。那除了这些宏观层面的信息的话，就是关注点的话，还有包括这个英伟达发布的财报，对于 AI 产业链的一个情绪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带动。那国内层面的话，目前上市公司的一个中报其实逐渐进入一个收尾的阶段。那重点的话，主要就是关注一些像科技啊，包括医药板块的一个业绩兑现程度。那短期的话，刚刚也提到，就是阿里的这个大额配售，它可能情绪方面会短期进行一个扰动，可能会波及 A 股的一个科技板块。但是我们就是觉得中长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那展望本周啊，也请您给投资人一些具体的建议啊，包括像投资人可以参考的一些投资标的等等。
0: 那像我们本周的话，我们首先就是关注刚刚提到的那几个点。那国内的话，就是依旧是去关注一下消息面的一个情况，业绩的相对影响的一些情况。那操作上的话，我们觉得近期的一个根据市场表现来看的话，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追涨杀跌。那中长期的话，科技依旧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主线吧。那短期的话，因为目前包括海外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啊，包括这个阿里的一个情况，可能一些情绪面的扰动会使得整个盘面的波动会比较大，那需要大家去警惕一个回调的风险。那红利资产的话，我们觉得作为震荡市，大家去做个底仓配置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配置方面的话，建议大家去采用一个均衡的配置方法。那从成长端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像科创创新药 ETF 589720，还有恒生生物科技 ETF 520930，去把握一个科技创新产业的一个机会。当然也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个逢低布局。那科技方面的话，就是回调之后依旧可以去关注一下聚焦这个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的一个产品，就是半导体设备 ETF159516。那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它的前期的一个热点或者说投资的逻辑，主要还是一个存储的扩产。然后后期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方向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后期等这个回调一波之后，大家可以去做一个逢低去关注。那像刚刚也提到的，就是稳健的底仓，大家可以借到像红利类的 ETF， 比如说红利国企 ETF 510720，去做一个小的仓位的一个配置吧，去尽量平滑一下这个你整个组合的一个波动啊。反正就是建议大家去控制好自己的仓位，不要去单压一个赛道，然后等待一些这个外部的刚刚提到的一些宏观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去落地，然后再去关注自己就是有些可能炒个股的投资者要去关注一下这个企业的一个中报业绩啊等等信号，然后去做一个动态的调整。
1: 好的，好，那非常感谢陈希柔给的建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2: 以上为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3: 理财是指通过规划和管理个人财务，实现财务自由和财务安全的过程。

0: 候，我们是排名到了全世界第一的位置。
1: 一张照片穿越绿茵场，一句话让汽车起飞。当 AI 像人一样脑补世界，它将如何改变未来？
2: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小时候，但是 AI 可以。当小小的可能只有六七岁的刘仲芒在球场上可以肆意奔跑的时候，这可能也是 AI 和人工智能带来的魅力。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刘仲萌。长期以来说起 AI 大模型，大家最先想到的都是硅谷海外头部厂
1: 意味在里，挑战性质的。
2: 你玩过水果忍者吗？
1: 切水果那个是吧？
2: 水果，对。
3: 那游戏很简单的，在我看来，对于大模型来说，这种游戏很难开发吗？
2: 当然难开发了，因为它需要完整设计关卡，它需要设计它里面的规则，还需要画出里面所有的 3D 元素。当然最终呢，是它需要交付给你一个很直观的一个页面。
1: 可以可以，就这个游戏，比如说什么 A 股，
2: 对，
1: 大涨，
2: 大涨，利好，
1: 利好。
3: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我看看。
2: 好，我们开始。
4: 工作人员输入简洁的操作指令后，大模型即刻启动运算，电脑界面实时生成对应代码，大约40秒左右便完成了一款小游戏的开发生成。
1: 我是不能切哪个，基金这个能切，涨停，
2: 蓝筹，对，
1: 私募，
2: 对，
1: 割肉，哦，割肉，牛市，利好。哦，交易结束。
4: 40秒，低成本生成一个小游戏。这款大模型的目标，正是将市场中原本属于专业开发者的生产工具变得触手可及。现场调研时，我们认识了一支参与黑客松大赛的在校大学生团队，他们依托 MIMO 大模型设计了一款参赛作品。
5: 传统的摄像头它只会就是照射到老人的一些起居的画面，但是没有保护隐私。那我们以这个为切入点，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火柴人模型，然后这样子我们摄像头照射到老人，它其实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火柴人的模型，这样就能够兼顾就是隐私和安全的问题。
4: 记者了解到，这四个成员分别来自三所高校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在校生，此前互不相识，因为同样都痴迷大模型技术研发，20天之前在技术交流群里线上结缘组队参赛。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家公司的大模型？

0: 当我们引发出汽车起飞的创意生成指令后，大模型历时18秒就完成了画面运算渲染。
1: 飞了。
0: 即便是这里脱离现实场景的创意化指令，模型依旧能快速完成理解并实时生成。这被叫做世界模型。世界模型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前沿概念。传统 AI 模型主要是根据输入的文本预测下一个词，是 AI 专用芯片。张亚林是碎云科技创始人之一。
2: 那每天睡5个小时持续多长时间啊？
3: 有个5年了吧。
2: 5年。
0: 张亚林告诉记者，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不同的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做专用算力芯片。当很多算力芯片公司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已经计划向10万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
3: 啊，这个万卡集群已经在甘肃信阳落地了，其实在2年前就已经落地了。那么我们今年会朝着10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10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10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0: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10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正在满负荷运行。智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大致等同于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用电总量。除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
4: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万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6百倍的增长。
0: 韶关仅仅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如何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就在不久前，南方电网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
5: 当时监测到
0: 计算用的自然是贵州的电，屏幕上广州的用电负荷曲线在下降，贵州的在上升。1.6千瓦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与区域资源，打通东西部算力余缺，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6: 4万亿的算力网啊，对我们未来大模型出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座。首先呢，就会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大模型出海啊提供这种服务的算力成本啊。那么同时呢，加强我们这种服务的这种可靠性，这个呢是一个基础啊，也是呢我们未来呢大模型出海啊走深走实可持续这样一个基本保障。
7: 好的技术本就不该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国内研发团队走出了一条普惠化的 AI 发展路径，让算力的价格回归合理价值，让技术红利覆盖全球开发者。大模型出海不仅是一家企业一个产品的走红，更是中国 AI 完整产业体系、基建体系、创新体系、开放体系的综合实力体现。在全球 AI 深度并跑的时代，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完备的算力底座、开放的产业生态、规范的出海体系，国产大模型的全球创新新征途未来可期。好了，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去年爆火的苏超，到今年跨哈尔滨主场对阵长春，赛场内球迷的激情提升了这座冰城的旅游热度。
2: 来入住哈尔滨的这几天呢，发现邢台有一个这个哈尔滨文旅消费券，然后他给我这个房间的房费是每天减免100元。
1: 在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这间酒店，客人田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住宿优惠。在办理入住时，他要在接下来对决的两支队伍中选择自己倾向的一支球队，押中获胜球队更有优惠奖励。
2: 我个人比较支持沈阳队。
3: 如果您支持的这个球队获胜了呢，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奖励，一个是房型的免费升级，还有一个是赠早餐的一个活动。
1: 因为东北超，这家酒店的入住率跟去年七月同期相比增长了15%。他们还特意把酒店做了和足球赛事有关的主题装扮。赛场外，许多从未接触过足球的孩子们也开始对这项运动动了念想。安海霄，当地一家足球俱乐部教练，因为东北超缘故，他组织的比赛日期间销量明显提升，越来越多球迷循着赛事来到这里消费。如今沈家把东北超赛事颁发的纪念相框和营业执照当做了自己的金字招牌，挂在了机甲车里最醒目的位置。
4: 这个就是我们沈阳赛事，咱们是赞助商沈阳特意为我发的一个相框，这是保存纪念的。你看，这是我们当时注册的公司，叫沈家新铁板机架，效果相当好了。一看到这个都知道我赞助了东北超，只有赞助东北超的才有这个。
5: 奶瓶酸奶，酸奶罐罐，然后下来就是这些冰奶系列。
6: 对，
5: 我看了大家基本都是5到6款。
6: 对，5到6款。
5: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款那个现熬的罐头。
1: 同样作为赞助商，在沈阳开了13年烤猪蹄店的孙丽丽，因为东北超意外和知名企业联手做起了跨界新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就是我们在东北上开幕式的时候，他们就是那天我们都有展位嘛。其实那天就伊利的话，但是他们不是一个部门，他就给我找过我们。
6: 孙总的话，当时在沈阳是一个本土的企业，很久了，就是应该是从我们小时候上。
1: 巨型画布。
7: 我们最大幅宽的布料呢是2米，我们是由33块2米幅宽的布，然后拼接而成。因为我们的布面，不是说靠高科技的设备自动拼接而成的，它是靠人手工拼接而成的，就是用我们这个缝纫机，它每一个拼接缝都要达到一个100%的零误差，就是它不可以有错位的地方。
8: 它的接缝要留在背面。
5: 对的，
8: 像是盲缝。
7: 对，
8: 反着缝，
7: 反着缝，翻过来。
1: 经过工人们的合力缝制，贴缝在彩排测试时效果十分理想，所有人都以为开幕式会圆满呈现。可开幕式当天下午，一场突发意外打乱了一切。
7: 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这个工人在拉的过程中刮到了凳子，给刮坏了，而且坏了2处。然后当时他就问我，庄总怎么办？有什么补救方法？
1: 当时赛场已经全面封场。重达150公斤的巨幅画布根本没法运回工厂修复，情急之下，庄红带着工人和设备临时进场抢修。2名工人凭借着多年的经验，一边捋着布料，一边开始缝制。2处长达20米的裂口，经过2个小时才修补完。
7: 当时这个布上面还用绳子吊着，下面堆到底下，不知道头和尾。所以我们当时就拽出来一个头，刚开始就他在那边就拽捋头，从头捋到尾，
8: 就是 捋
7: 到这个位置，
8: 找到那个
7: 头
8: 漏点开的那个地方。
1: 临场修补不仅保住了开幕式的完美效果，也让这家低调的本土工厂。当东北超激战正酣时，今年苏超也已开赛，热度依旧不减。前27场赛事关联文旅、餐饮、住宿、商贸

0: 总消费430亿元，同比2025年同期增长6%。
1: 对。
2: 然后还有哪些地方呢？
1: 主要还是在我们江苏。以前不多，以前呢一年吧差不多一次或者是两次，但是苏超火了以后呢，现在一年可能就是几十次了。
0: 目前黔泥岗的种植面积已经从最初的600多亩增长至3000多亩，直接拉动年销售额增长上100万元，而这些地块也变身标准化培育基地。如果说草坪产销场地建设是赛事带火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产业链，那么城市专属 IP 的孵化、衍生文创的开发，也是常州深耕赛事长尾经济、做长城市消费链条的软实力布局。
2: 哎呦，这个仓库堆得可真满呀。
3: 这里的话呢，是我们的一整面墙都是我们的长宝手办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最新推出的这个长宝的毛绒糖胶挂件。
0: 2025年首届苏超联赛爆火全网，球迷一句亲昵的长宝加油刷屏出圈，成为全民共创的网络热梗。常州顺势而为，敏锐捕捉到了民间流量热度，将自发的赛场热感打造成一个标准化、可运营、可变现的城市文旅 IP 长宝。
3: 当时我们手办推出的这个款式也不是很多，大概2到3款，主要就卖手办，因为它的商品不多嘛，所以我们就会融入更多的关于常州的历史文化知识啊，常州的景点美食啊，然后跟直播间的这些粉丝朋友们再互动互动。
0: 徐佳宁是伴随长宝 IP 成长的一线运营者，全程参与 IP 设计迭代、直播推广和市场运营。他坦言，从去年长宝形象应运而生到网络账号、直播间的打造，截止到目前，全网已经收获超6万名。

0: 哪来的？
1: 就是满大大街。对，所以我一听到的声音，我就身体就马上觉得就会有反应，然后一听，哎，就这个，很兴奋，很激动。
2: 一提起斑头大翠，谢芳林的话匣子，每到观测季，斑头大翠总能如约现身，闯进观鸟爱好者的镜头。这张照片是谢芳林之前带着客人抓拍的惊险瞬间。
0: 你看这张片子的话，可以看出最远远的有一条萌萌的，这是一条蛇在这里。对，它的巢就是在旁边，然后刚好这条蛇子游在这边，这只小鸟就一直在关注着它。
3: 一根蛇条来吃它们的小鸟吗？
0: 应该是从它巢穴底下附近经过，但是没有钻进去，那就是说可能它蛇没有发现它的巢穴。
2: 除了带着观鸟爱好者观鸟拍鸟，给珍稀鸟类做保镖，也是谢芳林的一项隐秘任务。
0: 在它繁殖季的时候，就是整个也是雨季，也是蛇最盛行的时候，如果说它蛇会马上就要进入洞巢穴的地方的时候，那我们马上就会进行人工干预，就把蛇赶跑，也是在边观察边保护种，繁殖成另外对繁殖成功的三只，那所以说这个种群呢，我们也希望它壮大。
2: 像
4: 看地方，自己在这片区域挺大挺宽敞，你看看都在那吃。
2: 夏艳辉是扎龙保护区。

0: 到东北到哈尔滨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我在我这前半生啊，南方我都跑遍了，那个新疆、西藏我都是跟铁旅。
1: 绝对是夏日里的清凉世界。结束了在漠河的行程，记者询问韩宇老人接下来要去的景点，两位老人的回答出乎记者意料。
2: 那下一站是去哪？
3: 回家是在濮阳是吧？濮阳
4: 吗？我还没有太清楚。我一切听我们导游给我们群里头发通知，今天到哪儿，明天到哪儿，
2: 不操心。
4: 我们不操心，真是我们导游特别认真。每一天吃饭几点的吃饭，吃什么饭都给我们说的清清楚楚的。
5: 关键是省心。
1: 吃好睡好玩好不操心，正是游客们出门最真实的需求，也是当地铁路部门努力的方向。近三年来，哈尔滨铁路部门累计开行专列512趟，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2.1亿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正在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深刻转型的铁旅融合新生态。
6: 啊，近年来随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吧，对旅游这个出行啊，也这个有很大的这个选择性更多了啊，游客呢可能不光是选择这个走马观花这种形式了，就是有很多个性化的选择啊，比如一些自由行了，还有定制游了啊，这个现在都逐步的兴起啊，像我们专列这种这个大众化这个大团型的呢，也面临一些挑战，所以就是。我们要针对客户的变化人群的喜好的变化，我们要不断的调整产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来吸引游客来乘坐我们的专列。
1: 变化是我们在此次采访中听到的高频词，市场在变，客群在变，需求在变，旅游专列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不断迭代升级。今年6月，一趟从哈尔滨站出发驶向漠河为期4天的音乐主题旅游专列发车，创新打造了铁路加音乐加极地文旅的融合新场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不同主题的旅游专列产品正在设计打造。
7: 张姐，
8: 喂，
7: 张姐，
8: 啊，
7: 忙吗？现在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8月份有两个方案，可以吗？
1: 张冠南是哈尔滨铁路局旅游专列路线设计的负责人，最近正忙着和外地旅行社沟通新的旅游
9: 量。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专列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新空间。铁轨向前延伸，流动的不只是旅客，更是涌动的消费增量。不久前，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一趟趟穿梭山河间的旅行专列，在搭载游人奔赴诗和远方的同时，也丈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速度、人文厚度和增量空间。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最大的黄金珠宝产业聚集区，这个市场黄金交易情况被称为国内黄金市场的风向标。
1: 现在是不是黄金出手的好时机？未来的走势如何？我们又流行什么样的款式呢？要知道这个答案啊，水贝是非来不可的。
0: 受国际金价快速上行带动，深圳水贝近期的人气
2: 最好卖的，
3: 大概是1300左右买的，
4: 人人喜欢就买。
3: 前段时间是1100左右，也不算涨很多，也算跌了。
1: 看好未来是吗？
2: 他还想买多一点吗？
3: 1300跌到1000左右的，就很多人来买了。前段时间不久买
5: 到上金手价格是定价的。
1: 那最近行情是连续上涨，那你们这个价格也上涨了吗？
5: 上涨了，上两周的话，价钱是870几，860左右吧。
1: 如果我们有十克的黄金上涨日之前跟现在比的话，大概它能涨多少钱？
5: 600-700块钱。
1: 它这个价格你满意吗？
6: 当然满意。跟我买的价格相比的话，那肯定是满意的。但是因为现在黄金一直在不断的波动嘛，有时候涨，有时候跌，所以我们就是算不准，就肯定想要在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去回收变现这样。
1: 最近这几个上涨日哈，你家业务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
5: 提升了，回收了，很多人都拿旧首饰过来，换成现金。
1: 大概这个量有提升了20%多？
5: 比起上个月，应该有30%-40%左右。
0: 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回收只看黄金克重和成色，不看品牌工艺。不同商家报价有差距，也会扣损耗手续费，所以提醒消费者一定要在现场完成称重检测，提前问清所有扣费，避免踩坑。在水贝市场里还有黄金以旧换新业务，也就是拿旧黄金首饰置换新款。那么最近以旧换新生意怎么样呢？
1: 这是他拿来换的金是吗？为什么要换金啊？
7: 老年人戴了10几年了，换一下款式。
0: 换金过程中，商家会称重检测旧金成色，旧金按大盘价折算。
7: 这一块的话就达到了，这一块的话就
8: 旧换新是算工费，再折旧一点旧金的，折旧10块钱，在水贝这里以旧换新其实特别好，因为我们是要在这里烧网，还有仪器监测，监测它的成色，就监测出来它的那个纯度之后，这是最公平的对顾客。完了之后你是金是多少，不是靠他们人工，以前是用人工，现在是用仪器检测。
0: 记者注意到，深圳水贝黄金市场暑期人气兴旺，年轻消费群体成为黄金首饰消费的主力军，轻量化消费趋势凸显。那么在北方市场，黄金销售会呈现怎样的特点呢？记者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金店遇到了正在挑选金手镯的消费者。
9: 那个镯子戴不了了，太小了，我过来换一个大的。
10: 哦，
9: 但是价钱确实有点贵。
10: 原来的老镯子是多少钱
9: 啊？600多，前年买的，我觉得还能接受吧，多加个1克2克还行，但如果说多加一些的话，我觉得就是价钱还是有点贵。
0: 这位女士的预算是1000元以内，想用30克的旧手镯换一个新手镯。这位小伙子是陪同母亲来的，也是想以旧换新。他母亲很快就挑到了喜欢的款式，
11: 拿旧金换的，那会儿应该是80来块钱一克，88一克，换了43克，就是素圈，
10: 比较经典。
11: 对对对，
10: 挣10多倍啊！
11: 啊，
10: 那妈妈太开心。
11: 确实是我父亲给我母亲买的，刚结婚买的这个。
10: 那今天补了多少钱？大概
11: 应该是700-800块钱吧。最关注的就是工费吧，因为除了这个也不用额外的再掏。现在这个黄金，它肯定是我觉得价位比较高吧。其实我也觉得是就是个作为首饰用，也不是作为一个理财产品去。
0: 采访中，记者发现，购买黄金首饰的顾客大部分还是会选择按克重购买和工费单独计价的款式。那么8月初的这轮金价上涨，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吗？
12: 我觉得还是有克重、有单价这种，给人感觉购买起来更加透明嘛。这一个手镯总价控制在4-5万，应该比一个星期之前贵了点儿。因为我们家孩子今年18岁了，然后我希望孩子的人生第一金是我们给他购买的，所以呢，这个对价格肯定对价格很敏感，但是因为孩子18岁这个事儿更重要，因此我还是给孩子今天就来采购吧。
0: 给孩子买完手镯，这一家人又来到四楼的投资黄金柜台。

0: 为孩子购买了一根投资金条，
1: 50块。
2: 那个公费是多少钱？
3: 公费每克加15。黄金虽然不是我投资的侧重方向，但是今天也来到这儿了，所以就买一个呗。我觉得现在的价格跟一年前相比差不多，但是比今年的高点终究是下降了不少吧，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在高点买，还是可以适当的买一个吧。
0: 记者随后又来到北京市东城区一家金店，本轮金价反弹对店里的销售有什么影响呢？
4: 8月金价上涨以来，进店的客人也是增多的，成交率也是增加的，客人也是害怕再上涨，所以增加了一些当下的需求，也是想抓住当下的低点来进行一些购买和选择。
0: 店里的首饰金销售主管介绍说，这轮金价冲高并没有把买首饰的消费者拦在门外，进店试戴黄金饰品的消费者大部分是有具体的购买需求的。当下消费者购买行为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4: 跟去年上半年相比的话，整体首饰趋势还是上涨的。
5: 像耳饰啊这种产品可能就在5克以内，像那种比较大一点的手镯呀，或者其他克重比较大的产品，可能在20克左右会比较受欢迎一些。
0: 体积大、分量轻的国风硬金配饰依然是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好，融入敦煌飞天尾一样的葫芦吊坠，花丝镶嵌的叶子吊坠寓意大业有成，这类有良好寓意的国风设计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受近两年金价维持高位运行的影响，黄金消费出现了从首饰类黄金向投资类黄金转移的趋势。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金条、金币消费504.24吨，同比增长35.14%。黄金首饰消费363.84吨，同比降低31.61%。黄金饰品的潮流如今也影响到投资金的款式设计。在这家金店的投资金柜台，各种款式新颖的投资金产品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6: 像投资类的，投资金条类的，50、100的、1000克的，然后那个攒攒金、金豆系列，还有我们今年新出的专供产品和一些工艺文化金条类的，都是呈上升趋势的。5月份发布会上的新出的这个溯源金条，这个呢扫码呢，它是可以查询唯一溯源，就跟人的身份证号似的，它是证书号，跟它是所有统一的。您扫码的时候，它里面有11个国检的那个，还有入库的日期，所有都能查询到，这个就是买的安心，卖的放心。
0: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8月金价波动，大部分消费者的购金心态反而更趋理性稳健，不少消费者选择在此时补仓，投资黄金的购买量明显上升，可溯源的金条购买占比提升较快，100克规格的金条成了销冠。
6: 金价波动时，这个进店的这个客流量和这个销量是明显上升趋势。克重区间的话，大概是30克、50克、100的会居多一点。100克的话，其实买的购买最多的占40%吧。因为投资金条类的话，它的这个价格相对于是贴近这个金价的。100克的话呢，它是因为需求的人多，变现的时候好变现。
0: 尽管近期黄金价格出现强势反弹，但从北京市场来看，市场趋于理性，并没有出现买涨抢购潮，客流相对平稳。从全国来看，线上线下的咨询量都
7: 就是没必要去抱着像去年这种短期的30%、50%这种增长幅度。投资金条在家庭资产配置当中起到的是一个这种压舱石的作用。如果说对这个影响价格的因素不了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这种分批买入的形式，比如当价格逐步出现下跌的过程当中，我分2批或者分3批去买入这些金条，作为整个资产一个配比是比较合适的。
8: 首饰消费和黄金投资本质差异是明显的，首饰属于消费品，溢价高，包含公费和品牌溢价，是不适合中短期投资的。投资金条它溢价低，容易变现，主要用于呢资产的保值增值。首饰消费刚需人群应该是以满足个人的喜好为主，它主打的就是佩戴装饰，不必过度的纠结中短期的金价的波动。投资人群则建议关注低溢价的投资金条，像黄金的 ETF 和黄金的股票，以长期思路。

0: 配置，不盲目追高。
1: 我们希望消费者要冷静地分析自己的消费的目的。假如你是要做投资用的，那就去买投资金条。如果你是想要做一个消费行为，那么希望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款式和应用产品上。我们有很多很好很优秀的设计师为大家做了很多优秀的设计作品，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创作的这种美感上和他们创作的这个产品的呈现上，相信那方面的增值部分比金价的这个涨跌要更重要或者更这个有价值的多。
2: 面对最近强势反弹的金价，很多消费者都在关心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会如何。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3: 那中长期如果说持有的话，我们看好未来的走势，但是从短期就是下半年这种因素来看呢，可能黄金的价格波动还会继续加大。一方面呢，来自于这种就是全球尤其美联储这种货币政策，因为现在整个市场上在这种加息预期或者是这种缩表预期的情况下，整体对金价是一个利空的一个打压。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包括全球央行包括中国央行持续的这种增值黄金，对整体对金价还
2: 影留下的那些痕迹，
4: 很有风格吧，就是喜欢这种文艺的味道吧。
5: 其实我主要来重庆就是为了买房。
6: 这个电影其实在重庆很多地方取景了，你会再去其他地方吗？
5: 十八区已经去过了，圆梦了，好多地方也想去，但是现在一个一个完成。
7: 我很兴奋啊，很激动，因为来了这个我很蛮喜欢这个电影，来这里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6: 那你在里面都干了些什么呢？
7: 在里面模仿邓超，模仿邓超讲电台。
2: 电影的男主角陈默是个城市电台主播，这里就是电影中他上班的地方。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陈默。
8: 我是小荣，
4: 这有很多的调频，然后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我的旁边。
8: 是的，
4: 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有热心的观众、热心的市民打来一个电话。电台的主持人是每天可以播一个小时、播两个小时，非常高能量的产出。而且我们背后也可以看到有这种山城的美景环绕在我们的身后，就会感觉啊，我确实是跟这个城市有所连接。
8: 坐在这里，好像我也变成了那个电影当中的那个人物一样，在这里，好像一切都没有变过。
2: 在直播间中，当一回电台主播与沉默做一回同事，沉浸式的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和影迷慕名而来。在直播间的楼上是一个开放的天台，这里是电影中大家在工作之余放松的一个好去处。
4: 在这个天台就是一个工作之余的放松，看到这个城市很多景色，然后他给自己充电，他给自己赋能，再去温暖这个城市的人。如果我要是在这上班的话，我也很喜欢这个天台。
2: 如今直播间和楼上的天台相结合，成为了一家咖啡店，店里每天将近一半的游客都是因为这部电影而来。
9: 当时嘛，就是鹅颖二厂也是开始做城市更新改造，做成一个就是文创园区的时候，正好在2016年这个电影就上映了。然后这个电影火了之后，二厂也在起势之后就更加的火了。鹅颖二厂这边全年的人次大概是在500万左右，大概哈每天就是有3分钟就有一个游客到这个天台来。
2: 鹅颖二厂文创公园最早是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印钞厂，
10: 每一家火锅店都有卖小猪肉，啊，我们是就是专门只做猪肉一个单品，暑假的话我们最多能卖个10000多，啊，平常的话卖个5000-6000块钱，嗓子都喊哑了，因为一直在销售，一直在卖嘛。
11: 游客都比较多，平时的话
12: 还有就是这个他们家的特色，我觉得是特别鲜，就这个泥鳅特别鲜。
2: 重庆江湖菜最能体现本地人热辣奔放的性情，菜品麻辣鲜香，吃饭的氛围更是随性洒脱，尽显山城人的豪爽包容。正宗地道的江湖菜馆大多藏在老街市井里，眼前这家店格外特别，是用旧校舍改造而成，食客可以坐在昔日的操场、校长办公室或是教室聚餐。
13: 啊，来我们这里的客人很多都是校友、老友或者是战友，他们来这里吃饭相聚的话，很想留住他们相聚的美好的那一瞬间。然后呢，我们会免费给每一桌客人赠送一个拍照的一个服务，留下他们相聚的时光。加入了票根这个活动以后呢，全国各地的很多喜欢看电影的爱好者呢，

0: 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了，让我们这个暑假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1: 火锅是重庆美食的一张名片，而且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热辣滚烫的牛油火锅像极了重庆人们的生活日常。在暑期，火锅店的生意和这里的温度一样火热，
2: 很多都是下了飞机以后直接拎着行李箱都来的，外地的游客更多了。
1: 现在凭借电影票根和7日内的交通票，还可以领取到专属菜品。
2: 我们这个店呢，属于这个重庆南明路，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客群的这个比例啊、一般游客呢能占到一半以上。来吃火锅的话，就可以免费赠送他一道小郑干。
1: 一枚小小的电影票。

0: 结构上向新向右向优来概括啊，这个尤其是新动能的壮大的趋势是非常突出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呢正在经历新旧动能的转换啊，旧动能呢主要是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啊，像这个钢铁啊房地产啊纺织都是相关的产业，新动能呢主要是这个高附加值环保高科技等等领域啊。据一些不完整的测算吧，这个一到七月份的时候，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呢，超过了50%啊，说明新动能加速成长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
1: 那么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实物良好开。

0: 现在啊，已经更多的是有一些啊深度体验啊部分这个旅游景点呢，会创造根据当地的一些文化啊和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场景啊，设计这种文博场馆夜游啊等等这种文化体验。像文旅消费啊，更是沉浸体验的一个新趋势啊，更注重深度体验和这种文化内涵啊。这个与文旅直接相关的旅游咨询租赁服务，在一到七月份的时候分别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啊。像这个包括一些入境消费啊，这个海外的消费也是对于中国的文化也有更多的青睐啊。网上消费呢，主要还是啊这个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像这个服务消费呢，这个越来越多的啊这个增长来自于啊和线下的一些互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消费领域的这些一些变化啊，从这个商品到服务到体验啊，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些啊新的一些创新啊，使得啊这个情绪价值能够更多的啊带给我们的消费者。
1: 的确，从七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依然是服务零售额的增速是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升级类的商品表现是非常亮眼的。有人说，我们七月份的消费其实体现了一种服务强、商品弱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分化哈。金春来说一说，你怎么解读？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背后，现在反映出了我们居民消费呈现了什么样一些现实特征？
2: 对，我们还是要持续推动这个服务消费的这个潜力的持续释放，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熟悉政策的或者经常关注这个消费政策，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两新，就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么这个政策是我们近几年来一个持续性政策。那么这个政策起初针对的就是商品。那么针对消费品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这个大家电，然后后来之后在这个二轮三轮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持续的扩围，后来之后我们的手机啊还有包括3C 的一些产品，越来越多的商品然后都囊括到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样的一个篮子里来。相信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们在购买这些物品的时候，我们一键加入购物车之后都享受过国补，对吧？让你去这个注册平台注册我们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这个京通还是随身办还是各地的这里办，然后大家的其实这个 APP 水平越来越高，然后申请的时候也非常的直接，所以这恰恰证明我们的这个政策它在商品消费整个潜力的激发方面它是非常有效力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经过几轮的持续释放之后，商品进入到一个潜力增长的一个周期性的表现当中，但是服务消费这块其实就已经纳入到政策的考量范围。其实服务消费谈起来好像从指标上来看我们觉得离我们生活挺远的，实际离我们生活是很近的。现在其实我们对消费的要求越来越高，其实文旅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条件。早几年的时候文旅特别卷的时候是文旅局长出来发视频，但现在这样。

下消费可选择的商品种类少，这个是头号的一个痛点。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农村居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杂牌，而是要跟城市的消费者能够同质同享到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康养的、养老的、托育的服务或者文旅的体验等等。而相对而言呢，现在的这个县域的商业网点啊，还是

因为中国一直在努力的推动循环经济，那循环经济在城市层面可能还相对好讲啊，因为城市的居民相对比较集中，它的户均拥有的这些产品数量比较多，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产品分散到了这个县域经济，你怎么去做这个循环，你怎么去让它回收，它怎么去承担相应的这个义务，其实这里边都是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种相互的讨论。

0: 包括像一些比如它是让这种低成本的这种智能的设备来更好的服务火箭的作业，让这个航天的工程可视化，那这些是大大的降低了整个这个作业的成本。所以这些工作其实在一起它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工作。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了，其实这次朱雀三号它也搭载了自己的这个火箭鸿鹄03啊，这个卫星呢也是蓝箭自己控股的一家公司做的。那相当于这次它是自己的火箭带自己的星，它也是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啊，
1: 是
0: 我们形容它是可回收火箭加低成本批量产的这种卫星。这个呢保证了火箭是解决了什么呢，运的便宜，卫星呢
2: 所以它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也有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回收船它的规模比较大，另外呢就等于是它要求这个回收船和火箭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配合。而着陆水这种方式呢它的特点刚好反过来，那么着陆水本身呢它比较重，所以说呢它占用的这个重量比较大，就造成运载火箭的这个运力损失是相对要大一些。但是呢它比较灵活，你建一块水泥地的敞平就可以回收，你或者你的船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呢它对于这个火箭本身的，刚才讲了，无论是位置、速度、姿态角、姿态角速度，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个接地捕获这种方式呢，一般而言它都必须回到发射场，那这个运力损失就非常大了。但是对于如果你特别巨大的火箭，这又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这个你快速的实现再次发射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所以你看每一种方式它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优解，
0: 是
2: 而你对于不同的这种商业应用不同的场景来说呢，其实各有自己的最优的这种方式。而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啊，当你在选择一个大的技术方向的时候，有一种焦虑，就是怕点错了科技树。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呢我们整个的国家的体量庞大，我们又有非常这个雄厚的技术基础，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我们都去尝试，都去发展。实际上咱们国家不但有这个这个国家队在做这个瓦器回收，也在做这个着陆之腿，那么也有其他的企业呢在做这种机械臂的捕获。所以呢我们每个方向都进行发力，我们就是说一定能找到一个就是在特定的这个商业应用上最合适的方向。那这个呢其实多种技术途径并举，对于未来我们能够更好的全面的去满足我们的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需求和应用不同的这种可靠性的要求，不同的运

是更重视功能型的表示。第三个呢，是能够看到说过去呢更加关心的是能干多少，那现在呢更加关心的是能干好多少。能干多少呢？那包括过去说啊，机器人它可以干什么呀？哎，它可以给你折被子，是吧？

0: 能再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现。
1: 嗯，那新兴三元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2: 嗯，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啊，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啊，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两倍啊，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啊，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
0: 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
1: 前景更广。待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新数据出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透视物流运行半年报有哪些新观察？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2: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
1: 物流降本增效，如何深挖新潜力？稳中有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来关注和我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物流业。今天物流业最新的成绩单出炉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亿元。
1: 这个集成电路这些领域它的增长就比较迅速，所以说呢，整个这个在生产端呢，其实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也就是说，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其实直接映射到了物流领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升级的一个带动。那么消费端的这个物流需求呢，看似是比较温和的，但其实它内部也呈现出了一个线下要快于线上，这个整个的升级要优于基础，然后线香呢要强于这个城镇的这样一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升级类的消费需求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的是比较快的，那说明我们整个在消费的

智能化升级，像刚才提到了 AI， 它已经替代人开始做这种复杂的决策啊。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这个自动驾驶啊，包括自动化的仓储这些技术，它未来的应用场景肯定是在持续扩展的啊。另外还比如像低空物流，它其实进一步拓展了物流整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立体的空间啊。这些新技术呢，它通过流程优化、效率提升，那么我们肉眼可见，它肯定是能够跑赢综合成本的啊。再有呢，组织提效的核心呢，就是打破壁垒啊，实现跨环节的协同。我刚才也多次提到多式联运，因为这确实是我们结构性降本的一个堵点啊。那么15期间呢，我们将打造1000个多式联运的节点啊，并且推动这个一单制的一个体制扩面啊。所以这些呢，都会使全。

0: 发站缓缓驶出，车上坐着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游客。哦，
1: 这个节目的名字叫麻辣烫，哎，猛一听莫名其妙，是啥名堂？祝在座的朋友身体健康。
0: 车窗外是车水马龙的繁华街景，车厢里风趣幽默的演出把气氛瞬间点燃。正在表演的是李晓东，艺名爱冬瓜，是四川省曲艺研究院的演员。之前他在专业剧场里演出，如今

0: 着金江坐，除了可以唱歌，然后又可以看到一些他们介绍的一些哎不错的景点，会可能会让我们下次来可以特地去那走一趟这样子。
1: 吴俊泰来自中国台湾，他说在巴士上坐着航空按摩座椅听民谣，透过全景穹顶天窗把成都繁华的夜景尽收眼底，这样的情对接随车医生，小到记录谁不吃辣，大到突发状况的应急响应，全在他的职责范围内。
2: 服务方面，我们餐食做到低油低糖低盐，而且我们要求医护人员每趟车都全程随车，定时巡车，能够实时的监测我们游客的身体状况。面对亲子团时，我们列车活动会设置得更具趣味性与互动性一点。
1: 这趟列车搭乘了610位旅客，平均年龄67岁。为了确保银发族的旅途安全，车上还配备了医务室、急救药品和随车医生，每个车厢都装了 SOS 紧急呼叫器。周凤仙是这趟列车的随车医生，这天一早在巡车时发现了一名旅客有些头晕，他立刻警觉了起来。经过一番检查，周凤仙发现这位旅客头晕是血压升高引起的，赶紧提醒他调整了降压药的剂量。危险解除，旅途继续。经过20小时的行驶，熊猫专列到达湖北黄石站，接下来将是一天一夜的黄石游。旅客们不用携带行李，乘坐接驳车直达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开启游玩体验，而列车则会开往180公里外的九江站，等待与游客们会合后继续之后的旅程。这是湖北黄石团城山公园的樱花大道，细雨中的樱花如梦似幻。帅月芬喜欢拍照，喜欢把旅途中的风景和快乐分享给朋友。这趟熊猫专列让他找到了最受到更好的体验和服务。这次升级后，车厢还将变得更加聪明。
3: 我们增加了智能家居系统和网络系统，所以这块我们从车辆改出来编组之后，我们要对整列的那个网络和智能家居进行调试，就是在用车时候根据。
1: 刘发鹏说，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熊猫专列的每一次变身都是一次服务的迭代，也映射出消费需求的升级。今年一季度，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627列，成为促进旅游经济、带动消费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4: 深化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票务平台等合作，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赏花专列等主题列车，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了消费新业态发展。
1: 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些长途特色漫游列车，一些短途列车也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服务体验新选择。这里是北京站，随着检票口开放，旅客们满怀期待地登上了停靠在站台上的这趟复古列车。它是由绿皮火车改造而成的金旅时光号，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北京站和天津北站之间往返开行，今年1月1日刚刚正式开通运营。
5: 您等会儿，
1: 听相声、看小话剧、欣赏京剧和歌舞，坐在金旅时光号的列车上，旅客就像置身在移动的剧院里。
6: 还有快板，还有相声，都挺有天津特色的。我感觉挺好的，因为在火车上就是还不仅仅能参观，然后同时能欣赏演出，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觉得特别好。
1: 在这趟列车上，车厢变身为舞台，演员就在乘客身边，而这正是服务体验升级在钢轨上最生动的回响。
7: 目前为止呢，已经运行了150余班次，发送旅客呢超过了2.4万人次，主要的客流是亲子家庭客群。经济时光号的开通呢，不止拉动了其项目本身的收益，也带动了相关京津文旅产业链吃住行游购娱的整体文旅发展。

0: 今年二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引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交通服务列为了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的重点领域。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上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服务业扩能提质划定重点和路径。而交通加服务的深度融合，恰好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生活，正是服务业扩能提质、提升生产效率、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抓手。
1: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优化升级城市运输服务方式，补齐农村地区末端运输服务短板，为加快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特色巴士到文旅专列，一场发生在车轮上、延伸在路途中的消费变革正悄然展开。交通工具不再只是实现位移的载体，更变身移动的酒店、流动的剧场、开放式的社交空间。人们不再只为车票付费，更愿意为旅途的笑声、沿途的风景、温暖的陪伴与难忘的记忆买单。从追求到达到注重体验，
3: 含水率啊要低一些，老井的含水率啊相对高一点。
0: 任静说，新井由于开采时间短，含水率相对较低，因此初期产量较为稳定。但新井在生产一段时间后，就会转变为老井，含水量会逐步攀升，产量稳定产出难度变大。按理说，让40年的高龄油田出油会越来越少，靠什么来破解老井产量递减的难题呢？随后，任静带着记者穿过纵横交错的钢铁管道，前往了这处生产平台的中控室。在这里，技术人员正通过智能监控系统实时追踪每口井的压力、流量等数据，实现地面控制地下注水的精细管理。
4: 来，把这个调一下。
5: 是由稳产2亿吨的战略接替。
0: 页岩是由粘土脱水交结而成的岩石，像湿泥巴或千层饼。页岩油是非常规石油资源，储层致密，单月生产汽柴油超50万吨，保障华南西南地区农业用油的稳定。我们先来到了茂名港外海的海上原油接卸平台，一艘超级油轮刚刚载运26万吨原油到港。
6: 昨天那个换了一批这个新的原油，性质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波动还是比较大。
0: 今天到港的渣油原料，沥青质胶质含量高，属于炼化最难处理的硬骨头，对炼化厂可是一个巨大挑战。
6: 沥青质含量大概高了20%到30%，这个沥青质含量高了之后，对于整个装置安全稳定运行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如果把重质渣油比作难啃的硬骨头，那茂名石化为处理硬骨头长出了一副铁胃钢牙。胡涵伟告诉记者，茂名石化投用了一种号名为姜太床渣油加氢的装置，无论甜菜原油来到这里会被炼成更多创新菜。
7: 现在结果出来了怎么样？
0: 蒋文君正在研发一款高端润滑油，他今天要来检测润滑油的粘度指标，这直接关系到这款高端润滑油的成败。
5: 一星期做原料做我们的高端润滑油基础油，如果是这个含氧化合物高了的话，我们做出来的润滑油啊粘度会达不到我们的指标，粘度指数也会很低。
0: 蒋文君告诉记者，曾经高端润滑油基础油大多依赖进口，国产油品常因粘度不足导致设备寿命大打折扣。他们团队研发了10年，终于通过优化反应条件，严格控制原料质量，让这款合成基础油的粘度指数大幅提升。
5: 粘度指数它是体现润滑油粘温性能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粘度指数高的这个润滑油啊，主要是它能够在低温环境以及高温环境下面啊

0: 正常使用，保证我们这个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1: 如今蒋文军他们研发的高端润滑油已经批量应用于风电领域，在茂名十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眼下暑期出游热度持续飙升，搭乘旅游专列松弛漫游成了度假的新风潮。听说过铁旅融合吗？铁路部门和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联动协作，一趟旅游专列一站式把吃住行玩安排得明明白白。上了火车之后，旅客不用操心做行程规划，这种新玩法的体验感究竟怎么样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

晚上九点，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来自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90多名游客正在检票进站，他们即将开启一场环江之旅。这一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通过火车线路串联起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等新疆南北疆景点。聂海燕在铁路部门工作10多年了，从去年开始，她成为这趟旅游专列的

0: 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坐着火车去旅行，正成为消费领域的一股新风潮。长期关注文旅消费市场的吴丽云认为，这种新趋势体现出的正是供需双方的结构变化和升级。
1: 在整个的旅游圈，越来越多的地方

0: 其实给的人的感觉是挺特别的。
1: 首钢园的冬奥印记同样精彩，主体结构高度49.11米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雪飞天曾吸引世界目光，如今也成为首钢园醒目的
2: 这块亲子游，自驾游特别多，它已经占到我们总游客量的60%。
1: 这个暑期还有越来越多的汽车车间、火箭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展示工业未来时的模样。
3: 暑期到了，我们全部面向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开放这种免费的预约参观，因为我们参观分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展厅看一下我们的实车部分，第二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生产区域。
1: 占地71万平方米，在工厂设计之初就为工业旅游预留了空间和线路，游客的参观动线就是一部完整的汽车诞生记。在展厅里，游客可以直观地看到电机、电池、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走进生产车间，游客需要乘坐观光车才能完成这段车间之旅。参观前，每位游客都要签署保密协议，并将手机摄像头贴上保密贴。进入车间后，全程乘坐电瓶车，随着观光车缓缓驶入车间大门，所有严格的流程都是为了在开放与保密之间找到平衡，既让大家看见制造的过程，也不干扰一条年产数十万辆汽车的生产线正常运转。这是现代化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的基本原则。
4: 所公布的也是游客来到生产车间的第一站了，也就是压铸车间。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些机械臂，还有后面这个大家伙共同构成的机群，就是压铸岛。虽然外面现在微微下着雨，但我身上有点冒汗，那是因为现在这个岛里啊，正有700度的高温和9100吨的锁模力，正共同制成车辆的厚底板件。
3: 它特别像是咱们生活当中就是做蜡烛一样，它是一个热加工，我们将这个蜡块融化，然后注入到模具，就是一体化压铸，一体化成型。
1: 讲解员刘诺告诉记者，这项技术将原本需要72个零部件、300多个焊点焊接而成的厚底板一次性压铸成型，不仅生产更高效，车身强度也大幅提升。在可开放的环节中，选择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工位，设计最短的参观路线，让游客在有限时间内，
5: 游客会更多啊，基本上我们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接待的能够超过1200人以上啊，已经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了。
1: 工业旅游的账不能只看门票收入，当消费
6: 资源一方面能够带动消费升级，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另一方面也能让更多人走进工厂车间，直观了解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成就与技术实力，增强民族自信与产业认同。当越来越多工厂可游可玩可感知，当冰冷的钢铁与机械被赋予温度和故事，工业旅游这道制造风景线必将为消费复苏注入新动能，成为展示中国制造实力的一张亮丽名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手采用流水线方式，依次单发起跑，每台间隔30秒。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还有为赛事保驾护航的清洁机器人，专门负责清洁路面。这次人形机器人半马分自主导航和遥控操作两个组别，按 1.0 和 1.2 系数计分。
1: 今年全部都要求是双足式的，要分组别，那分了自主导航的和遥控操作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比赛的成绩，自主导航是按 1.0 乘，也就是说我跑多少就是多少。那遥控操作的呢，是要乘以 1.2 的系数，那就是它的最终成绩要乘以 1.2 再来成为算它的最终成绩。
0: 赛程全长21.0975公里，设置平地、坡道、近90度直角弯等复杂地形，穿梭城市街区、花海水岸与生态湿地，全面考验机器人的计算、动态平衡、续航散热等能力。实际上，这并不是北京亦庄第一次举办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时间回拨到1年前，首届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

0: 也吸引来全球的目光。而上次比赛完赛率不足 30%， 摔倒跑偏等尴尬场景频频出现。仅仅时隔一年，当机器人再次跑上赛道，很多人都被机器人的现场表现震撼到了。
1: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2: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了，
1: 有意思吗？
2: 挺好玩了，一边拍一边跑。
1: 是吗？拍的什么呀？
2: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3: 加油！
0: 这次比赛依旧沿用人机共跑的特色模式，机器人参赛队伍达到100多只，数量是去年的5倍。而相比参赛规模，更值得关注的是机器人选手竞技水平的显著提升。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遥控组机器人闪电以48分19秒首个冲线，但根据赛事加权系数计分规则，最终来自荣耀的3支自主导航赛队包揽了前3名。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竞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获得前3名的机器人成绩都超越了半程马拉松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更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研发这款机器人只用了1年多时间。
1: 都说你们是黑马，怎么这么快就训练出来的呀？
4: 荣耀
5: 天天加班加出来的。
4: 这有很多积累的技术，然后可以平移到这上边来。
1: 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机器人的呀？
4: 做了1年多。
6: 跑进人类半马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我们就是想去争最快的速度，它相对是在一个极限的工况下去进行运转。然后对于我们整个软件这块感知来说的话，我们会积累很多丰富的数据，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0: 这一场机器人马拉松最震撼的，从来不只是机器人跑赢了人类这个结果，而是人形机器人在短短1年时间实现的跨越式进化。记者了解到，今年机器人选手的奔跑速度普遍提升2到3倍，很多已逐步接近人类精英跑者的水平。今年冠军选手竞用时更是超越了去年的冠军成绩近2个小时。

0: 还没测，现在的效果还没测，准备下午装好了再测一下。
1: 他们给机器人髋关节的两台电机加装风冷散热装置，在4月19日的比赛中，他们的机器人以2小时的完赛时长获得第23名。
2: 所以到了我们赛前的这个测试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在60多名的一个成绩，然后到了这个排位赛的时候，我们是排在了38名，然后到了最终完赛的时候，我们是在第23名。所以一路是能够看到我们毛线，我们这个目标成绩是一路在往前前进的。
1: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第23名的成绩不算什么，但对于刘雨荣他们来说，已经是惊喜，远超预期，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参赛，而且这个人形机器人从立项到参赛，仅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今年1月中下旬，刘雨荣他们才正式决定立项，组建小团队，研发人形机器人，备战赛事。起初他们参照了上一届机器人半马的最好成绩2小时40分，完成了参赛机器人的初始设计，让他每秒钟跑4秒。但比赛开始前3周，进入场地训练时，他们发现其他队伍的机器人速度已经跨越式提升，他们当即决定快速迭代机器人的软硬件，并最终以2小时完赛。从立项到完赛仅2个多月，这样的研发

0: 关键部件。
1: 我们产线上最主要的一个产品就是我手里拿着这个反向行星滚柱丝杠这样的一些动作，包括腿上的这些动作。每个机器人的话一般要用12个，目前来说在直线关节里面它是最优的。
0: 深厚的积累，或许未来回看今天这样一场比赛的意义并不只是一次科技展示，它更像是一个信号，当人工智能真正拥有身体，中国正在为它的加速奔跑提供广阔的赛道。
2: 一场机器人半马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形机器人一年之间的颠覆性进化，更是看到了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加速发展硬实力。从实验室到城市赛道，从整机研发到部件创新，中国用协同创新跑出了具身智能的中国速度。15+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形态，而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引领着智能制造的新的方向。赛道有终点，但是具身智能的奔跑没有终点。人形机器人的未来不止于赛场上的竞速较量，更在于扎根现实服务产业。我们期待未来从工厂到家庭，机器人会更加智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好，
0: 以中心都出现在呼和浩特呢，大家为什么这样争分夺秒的赶工建设算力中心呢？
3: 帮我画一张草原落日图，鸿雁从天边飞过。我刚刚给人工智能大模型下的这个指令。
0: 君最终选择从内蒙古一家算力平台公司购买算力。这家公司运营着和林格尔集群，多样用电的安全稳定是王科峰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另一方面，用电量多意味着高昂的电费成本。
4: 整个设计中心呢，在运营成本这一块呢，就是加上我们现在存量的通算和自算呢，它的这个整体电费占到70%左右。
0: 电费占了运营成本的大头。王克峰介绍，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呼和浩特建设算力中心，主要是因为内蒙古是我国发电量第一的省份，新能源装机规模也位居全国第一，看重的正是这里电力供应充足，价格低廉且绿色环保。
4: 我们整体去年算下来的话，电费接近于每度3.3嘛，像京津冀啦、长三角，他们的电价呢接近于7.6到8之间，相当于是我们的电价的一倍多嘛。而且绿电呢，目前我们整体的比例呢也是接近于90%的。
0: 如此便宜的绿电如何购买呢？在这家制算中心有一个专门的抢电小组。
5: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这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我们只做10点到16点的，总共66兆瓦时。
0: 这个如同股市般紧张的现场，交易标的这种模式的电价是多少呢？
4: 按照它一期的整体的建设投产能力呢，我们大概给我们的机楼呢能每年，提供1.2亿度的这么一个绿电。是签的就是要比3.3低1%。
0: 最初内蒙古建新能源的时候，风光发了电用不掉，一直让李超他们头疼。而如今算力中心能提高这些绿电的消纳率。记者调查发现，电支撑算算消纳电只是算电协同的基础形态，更高级的形态是算力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灵活调度，真正实现算跟电走。
6: 可以比喻成叫云端的算力迁徙。那比如说我们有训练任务，它原本呢是在这个夜间去进行这个执行的，我通过算大脑呢去把它调度到中午光伏大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去进行执行，把一些东部地区的一些算力任务去迁移到我们西部的一些新能源出力比较充足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去帮他去做执行。
0: 算网大脑是他们公司最新研发应用的算力调度智能平台，目前已经具备了跨地域调度能力。
6: 比如说它的这个是一个离线云渲染的这么一个任务，下面呢是它的一个调度需求，它是运能优先还是成本优先还是时延优先，对，然后我这个点击模拟调度，它的这个算力我从按

0: 回淮南到这个呼和浩特。
1: 除了跨区域调度算力，算力应用更大的想象空间正在内蒙古打开。4月9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呼和浩特片区建设数字服务出口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提供跨境算力服务。这意味着内蒙古的绿电优势可以通过 token 的形式服务全球。呼和浩特会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2: 支持建设满洲里、二里浩特边缘算力中心，探索算网枢纽互联中心。
1: 跨项目，它的核心在于发电侧、储能侧，还有输电线路，全部是由数据中心自己投资建设，形成了一套自给自足的绿色功能体系。在项目的220千伏变电站，记者看到了这条企业自建的输电专线，直接通向室内的数据中心。
3: 有4条光伏进线，8条风机进线，还有2条的储能进线。220线路去送输，全长是16公里，风光所发的电量全部100%的效能。
1: 建设这样一套包含发电、储能和16公里输电线路的独立系统，无疑需要巨大投入。企业为什么愿意自己投资建设呢？
4: 我们第一期的那个投资的那个原油和储部分是10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能在现有的电费上面有一些优势的时候，或者
1: 项目负责人杨宇告诉记者，绿色化是算力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风光不仅能带来清洁能源，还能降低电力成本。由于他们启动的早，在输配电费方面享受到一些优惠，电价还会更便宜一些。
4: 享受到当时的政策，它一定是优于当时从电网拿到的这样的一个电费。
5: 你们现在跟客户签的这个电价不好？
4: 确实，这个涉及到商务的东西。
5: 大概是3毛多？
4: 差不多吧。
1: 然而，这个绿电直连项目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负责项目建设的林明杰告诉记者，作为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数据中心，他们初期建设时因为没有先例可以参考，遇到了很多政策空白，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6: 最大的困难应该说还是我们对政策的交融，就是新政策和